0: 天边的水雾迷蒙，燕子绕着人们的头顶翻飞着，嬉戏着。很快，黄子红、范旭祖也杀气腾腾赶来。黄子红面对群众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心里一阵暗自叫苦。犹豫了一下，命令士兵开枪示警，企图强行靠近。范旭祖观察阵势之后，朝他耳语一番。黄子红听罢，独自应急穿过人群，进入西寨村，朝王李家方向走去。一路上，村子各个旮旯里的隐蔽处，全是因群众合围而来，而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狐狸、野兔、山鸡等，他们大多被村里的狗围追咬死，幸免于死的，则瑟缩在大雾迷离的房顶上、柴落里、树林间。黄子红感叹群众的力量，悲观起来，心想金帆即便发现泥百人，又能奈他何。突然他又想到自己是要击毙，不是要抓活的，于是他觉得那个范团长挺厉害。好半天，他终于挤到王李家院门附近，默然隐蔽在人群里观察。对面警察与土匪们稀松地对峙着，双方有人互相点着烟卷，拍打肩膀开着玩笑。今天虽然没有两个女主角的夕阳景，但是凭空添了这么多一辈子没有见过的群众，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媳妇儿、父母、舅舅、姨父、大姨、二姨、表舅、干大、表哥、相好的老熟人、老乡就在其中，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憋闷。唯一不自在的是这上厕所成了问题。范团长的聪明就表现在这里，王李家厕所在外面，过不了一个时辰，机会肯定会来。果然，黄子红看到没有自己陪练的蓝芝儿是那么的无聊，他正木呆呆地看着四处，眼里毫无神采，倒是他肩头的雄鹰分外威武。人和鹰的精神状态反差巨大，有点滑稽。泥百人听到零星枪声，让王李出去了解情况。王李查看后，虽然被外面突如其来的枪声和人群弄糊涂了，但为了不让泥百人过于忧虑，他将实情隐瞒下来。泥百人听后将信将疑地服药吃饭，可没过多久又闻吵闹呵斥声，泥百人担心群众被保安团射杀，便不顾一切地登上角楼大吼：
1: 泥百人在此！
0: 他的叫喊声因被王李及时捂住了嘴，而噎在喉咙里和口腔里面，他因此大痛，跪在角楼上朝百姓拜了三拜，悲痛啜泣。王李忙拉他下来，搀扶他回到家里，找地方藏好他。终于闹腾告一段落。兰芝儿脸憋得通红，她的内急似乎再也无法忍受。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她眼前问：
2: 姑娘是不是找茅房？大娘哪里有啊？
3: 女的围上一圈就是咱女茅房。
2: 不成，哎呦，我肚子疼。
0: 兰芝儿疼得弯下腰硬撑着，鹰站不住立在他背上。
2: 走去大娘家。
0: 中年妇女不由分说拉着他钻出人群，鹰当空跟飞而去。兰芝儿一走，黄子红一个箭步窜到王李家门楼下，吴子山正守在那里，黄子红一个巴掌扇下，吴子山已经一溜烟地跑到对面警察警戒的外边去了。这时赵建峰带领几个人帮助黄子红打开大门，一伙警察闯入院子，院门被从里面拴上，
4: 门外土匪和警察一片混战，群众也加入进来，将警察打得无处逃遁，不大一会儿就找不着警察的影了，门外顿时安静下来。
0: 但处在外围的保安团仍旧虎视眈眈。院门内黄子红长驱直入：
5: 王叔 轮到我来看看我甘大伤情了。
0: 说着便直接到客窑的拐窑、地洞、麦桶、牛圈、鸡窝、马厩、家具窑、炕洞、菜窖等一一搜查。但令他心慌的是，没有泥板人藏身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不死心，又仔细搜索第二遍，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厨房窑洞地上有一双圆口布鞋。这种鞋子他太熟悉了，是他甘大几十年如一日穿的泥式鞋子。于是他冷冷地问王李婆娘：
5: 表叔妈，这我甘大的鞋都在，怎么人就不见了呢？
0: 王李家的吓得嘴唇发抖，上下牙磕碰的嘣嘣响，说不出话来。王李说：
6: 长官，我该死，这是我前几天从我家地窖子里捡到的，我看好好的鞋又和我脚大小差不多，舍不得扔，就拿了回来自己穿。
0: 黄子红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王李胸口，恶狠狠道：
5: 你真是该死，不老实，我一枪崩了你。
6: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本就胆小怕死，我一个快抱孙子的人，犯不着为他姓倪的他上我的老命啊。
0: 王李磕头如捣蒜般讨饶着。黄子红怎么能相信这话，他一脚踢开炕洞门板子，命令警察爬入，道：
5: 打开手电往里爬，看里面有没有拐窑。
0: 正吩咐着，他突然发现了残山，倚着炕脚和窑洞山墙，用干草搭起一个斜坡，斜坡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泛着亮光的蚕宝宝。黄子红俯过身子，仔细盯了盯蚕山和不断蠕动的蚕，说：
5: 呀，蚕姑娘快抽丝了。
6: 是，长官，我没骗你。
0: 这时炕洞里的警察喊：没有。黄子红说：
5: 是有人骗了我。
7: 我也没骗你，昨天甘大的信估计是前几天写的。
5: 你就是灵醒。
0: 原来是齐天意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黄子红不阴不阳地回他，垂头丧气地带人朝院门走去。黄子红还没有出去，兰芝儿就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接着雄鹰落在他肩头，他冲黄子红大喊：
8: 老黄，不相信人是吗？不信那你亲自搜了一圈，搜到没有？
0: 黄子红一语不发，铁青着脸走出门去。兰芝儿本要走进屋子，但看到齐天意正朝他使眼色，他就出院门把好门。屋内厨房窑洞土炕的残山旁，泥板人满身残姑娘被齐天意、王里等搀扶着小心翼翼下炕来。泥板人刚站稳就说：
9: 该死的心硬得很，丧良心嘞。
7: 别管了，先去拐窑休息一下。
0: 齐天意道。几个人搀着泥板人进了拐窑，突然一声炸雷在窑顶炸响，接着电闪雷鸣，天地一阵悸动，哗哗的雨声贯耳来。齐天意跑出门，见瓢泼大雨自天而下，院子里早已是泥水横流，一股股的浑水来不及排出水窗眼，便汹涌地向屋内灌来。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了个措手不及。王里戴着长麦秆帽子，拿起铁锨冒雨去挑水渠验土梁，防止屋子被水淹。他吩咐齐天意去外面挑水渠。齐天意跑到外面，见漫山遍野的雨幕覆盖着咸阳原，覆盖着渭河平原，覆盖着苍茫大地，千山万壑被淹没在茫茫瀑布中。暴雨很快形成山洪、泥石流，冲得保安团云散而去。鹰张开翼翅，形成高级雨伞，为主人遮风挡雨。在兰芝儿的指挥下，土匪盗墓贼暂时隐匿起来，倚着门楼、院墙躲避风雨。黄子红带着赵建峰，其余一个兵

0: 也没找到，只有英雄的咸阳老百姓风雨不动，安如山。他们成功地阻挡了保安团几百人，对敌形成强大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
1: 此刻
0: 群众在雨中结成人墙，依旧将王李家围得密不透风。风雨萧萧，民心昭昭，黄子红、蓝芝儿、齐天意躲在小门楼里哆嗦着，心里都有些不安，因为面对他们的有许多是他们的舅舅、大伯、表叔、姑姑。黄子红实在不忍看乡亲们被暴雨催打，试探了好几下才发出声，大喝着对群众们说：
2: 父老乡亲们，你们这是何苦呢？白白在这淋雨。
0: 群众开始骂他是女妖、官迷、魔鬼、丧良心的，昏了头。黄子红真诚着带着哭腔道：
2: 舅舅、大伯、表叔、姑姑，你们骂吧，你们都骂得太轻了，我罪有应得，可我有错吗？
0: 说着竟流下泪来。齐天意急了道：
3: 爷爷奶奶们，你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作践自己，我看他并不在王叔家。
0: 群众不信，黄子红附和着他的话：
2: 我们刚从里面找了出来，大家如若不信，我和天意再回去看一下。
0: 雨中有群众赞同，黄子红不由分说地对吴子山说：
2: 进去给说一下。
0: 吴子山走进门去，蓝芝儿跟上他。当此之时，西京也在下雨，
4: 老蒋亲信听到倪百人未死的消息异常吃惊，
0: 打电话责问焦少成，焦少成再次撒谎，但他放下电话后压力陡增，为解燃眉之急，他终于在陈家傲的问题上做了妥协，决定中统军统，共管共审陈家傲。黄楼办公室里，胡志坚放下焦少成的妥协电话，心里无比舒坦。他望着漫天大雨，想起了黄子红的媚态，他觉得黄子红是自讨苦吃，接受这样的任务，他大可以避嫌的名义推辞掉。他这是想向上爬，想疯了。这样的女人其实最可怕。他预测黄子红无论如何都会背负巨大骂名，甚至丧命。那么他如此冰雪聪明，难道就没有想到吗？显然不是。那他凭什么能站立在这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漩涡里屹立不倒？想来想去，胡志坚认为他必定是要找后台的，至于这个后台是谁，在哪里，目前还不得而知。总之这个社会女人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当胡志坚在替黄子红想出路的时候，殊不知黄子红正与齐天意面对着雨中的大伯大婶们发呆。黄子红的眼前浮现出七年前拜堂的一幕，欢乐的人群，欢喜的父母，欢腾的场面，交替着敌人的炸弹，爱人的掩护，这一切在他眼前不断闪现，他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这时蓝芝儿和吴子山打开烧门请他进去，黄子红收住眼泪，朝门内拜了又拜，回头又朝群众拜了一拜，转身走入。黄子红进去不久，大雨停了，村子东边出现了彩虹，有人喊着谚语：东降轰隆西降雨，南降出来发大水，北降害的卖儿女。群众们感谢着老天爷的甘霖，却丝毫没有放松心情，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心中的王、活菩萨、关中正大先生、摇钱树、民主斗士还没脱险呢。黄子红在吴子山、蓝芝儿等陪同下搜遍了王李家的角角落落，依然没发现人。最后黄子红发现了另一处地道， 就命令吴子山下去。此时西京城内乌云边沿变成了金边，接着老天爷露出了笑脸，街道马路巷子里满是一尺多深的水，莲湖公园北门内外接连几个大水坑，人车都不敢过，公交车人力车越堵越多。焦少成胡志坚带着陈家傲出门遇上咸阳，无奈道路阻塞，他们不得不半道返回。王李家门前艳阳炙烤下，四野暑气蒸腾，群众身上也冒着热气儿。齐天义再次请群众回去，但没有一个人走开，他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半个小时后，吴子山钻出地道口，他满头蜘蛛网和干草沫子，对着黄子红连连摇头。黄子红怀疑地瞅着吴子山，兰芝儿嘲笑道，
1: 信不过自己属下，那只有亲自出马钻一回地道了。
0: 雄鹰周一声，似乎在帮主人抗议。黄子红眼珠子无奈地转了转，只好离开王家。他走出大门外对群众喊，
2: 乡亲们，我甘大真的没在里面，大家请回吧。
4: 说着穿过人群扬长而去。
0: 齐天义见状故意大喊，
3: 媳妇儿，等等我。
0: 也穿出人群去紧跟上。群众见警察走的一个没留，哗啦一下潮水样退去。下午的时候，黄子红带领警察又回到王李家院门外，齐天义给黄子红弄来一份羊肉，他推辞说没胃口，让齐天义自个儿吃。看着齐天义吃饭，黄子红突然闪着眼说，
2: 今天甘大生日。
0: 齐天义恍然大悟，有些感动于黄子红的心意。两人备好礼物，一小坛子牛奶，两斤蜂蜜，要动身时，齐天义才想起了什么，突然问，
3: 啊，这是要上哪里去送？咱们谁也不知道甘大人在哪儿呀。
2: 你跟我来。
0: 齐天义硬着头皮跟上黄子红，两人径直走入王李家。黄子红将齐天义带到王李家正窑里面放粮食的筐前，摆好礼物，拉着齐天义拜了三拜。突然他站起爬上掌墩墩架朝里面瞧去，一会儿他从掌墩墩架上下来，又敲了敲掌墩，并命令齐天义用刺刀隔着木条往里面戳。齐天义一时下不了手，就说，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常务不损，好好的东西戳他干嘛。
0: 黄子红毫不犹豫地夺过刺刀，连连对着掌墩木条往里面戳去，听着咯嘣叉叉的声响，齐天义如同刺刀戳到自己心口般钻心疼痛。闭上眼睛暗自祈祷，他的脑际似乎泛起如下画面，掌墩上往出流血，血淌了一地，漫流开来躺在他脚下，血染红了他的鞋帮。好一阵子他才勉强自己睁开眼，只见掌墩木条上不过增加几个窟窿，地上也只留下几片木渣而已。黄昏时分，黄子红、齐天义带领警察及省部的人彻底离开了西寨村。兰芝儿也因为要商议山丹丹出嫁的事情赶往金凤巷，只有吴子山请假未归，黄子红还想让他在此发挥特殊作用。与此同时，韩夏春领着周云、严子俊离开康家店往西寨村赶。经过近三个小时疾行，到夜深人静时，他们终于赶到西寨村。西寨村七八天来一直处于热闹纷争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安谧，只有小虫有一下没一下地叫着，提醒着人们夜的宁静和清凉。到了王李家，大家喝了口水，不敢停留，
4: 抓紧时间 扶泥百人上担架，

0: 王里的俩儿子王瑞王龙抬着走，周云和严子俊一前一后持枪担任警戒，大家小心地躲避着水窝。吴子山骑着自行车走在后面，捎着韩夏春，一路泥泞，一路蛙虫和鸣，但非常安全顺利，没一点麻烦。11点，他们来到泾阳县管辖的驼村与王里村间的芦苇壕。周云推出事先藏在芦苇丛中的地轱辘车，倪百仁并没有上地轱辘车。周云推着地轱辘车，以为不时之用，随从大伙儿一起急行。午夜时分，一行人已经出了泾阳县界，行至礼泉境内的接谷村。这里啊，没有下雨，道路干硬，天干物燥，没多久车子就吱扭吱扭响个不停。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6: 下班了，怎么走？
17: 我呀，
1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8: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4: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5: 能，当然敢。
4: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0: 朱厚照真的来了，他的人家倒还比较老实，只是拿着鱼竿去湖边钓鱼。蒋知府也在一旁陪同。此时江斌已经得到了吴京的报告，说这个蒋瑶妨碍他们发财，于是江斌准备为难一下这位知府。正巧此时朱厚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按照老传统开玩笑地说，这条鱼可卖500斤。江斌在一旁听见，立刻说道，
6: 蒋知府，这条鱼你就买了吧。
0: 这明显是坑人的，可出人意料的是，蒋瑶竟然答应了。他不但答应，还马上赶回家去拿钱。没过多久，蒋瑶就捧着一些首饰和一堆衣服回来了。朱厚照奇怪了，你这是干什么？
6: 蒋瑶昂着头大声说，国库没有钱，我只有这些东西了。
0: 江斌吓得脸都白了，可是朱厚照却没有发火，他低头想了一下，笑了起来，把鱼丢给了蒋瑶。
6: 去吧，这条鱼送给你了。
0: 事情到了这里也算告一段落了，但蒋知府可谓是多年死火山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打定了主意，就算死也要把朱厚照这尊大佛送出扬州。不久之后啊，朱厚照派人来找他要当地的特产琼花。
6: 蒋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琼花本来是有的，但自从宋徽宗去北方打猎，这花就绝种了，所以没花送陛下。
0: 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话。前面曾经说过，所谓去北方打猎，学名是北狩，就是当俘虏的意思。这是明目张胆的把朱厚照先生比作亡国之君。传话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呆着不动。蒋瑶随即大喝一声，愣着干什么呢？照原话去回就是了，有什么事儿我来承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朱厚照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笑了笑，轻松地表达了他的意见。
6: 也就这样吧，我们离开这里吧。
0: 在这场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执着的蒋瑶胜利了，他准备欢送朱厚照先生早离江界。可是朱厚照先生永远是出人意料的，就在即将离开扬州的时候，他找来了蒋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能白来，无论如何你得搞点本地的土特产品给我。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专制、恐怖独裁的明朝皇帝如此低声下气的要东西，着实体现了其专制独裁的本质。朱厚照的态度固然让人吃惊， 但更意外的事情还在后头。对于皇帝的要求，蒋尧只回答了一句话：扬州没有土特产。对此，朱厚照又是一阵苦笑。但皇帝大人就这么空手开路，似乎不太体面。结果无奈之下，他硬要了500匹驻白布，也算挣回了点面子。蒋尧终于松了口气啊！虽然他不喜欢朱厚照，但基本礼仪还是要的。人都要走了，总得意思意思。于是他命令下属摆了酒席，请朱厚照吃饭，算给皇帝大人送行。可在酒席上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知府终身难忘。朱厚照郑重其事地接受了邀请，向官员们挥手致意。大家正准备聆听他的指示，这位仁兄却突然翻了脸：摆这么多酒席干什么？我也吃不了。你们竟然如此浪费吗？下面的蒋尧捏了捏自己的脸，他怕自己在做梦。一夜之间，朱厚照怎么就转了性，成了勤俭持家的模范？可皇帝大人似乎越说越气，发了话：我不吃了。看着皇帝发了火，官员们不知所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不过不用急，朱厚照先生这句话还没说完，没等官员们反应过来，朱厚照却又换了一副笑脸，补充了刚才发言的下半句：把这些酒席折成银两交给我就是了。现场立刻陷入了寂静，极度的寂静。怎么着，吃不了打包带着走也就罢了，您还要折现金？这兄弟还真讲实惠的。看着发愣发呆的官员们，朱厚照得意了，他放肆的开怀大笑，就此扬长而去。皇帝陛下自然不缺钱，更不用说这几个酒席钱。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娱乐百官，其乐无穷啊。正德十四年12月丙辰，朱厚照终于到达了南京。至此，自8月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足足4个月的时间，朱厚照终于到达了他这次旅行的终点。在这里，他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当朱厚照得意洋洋地踏入南京城时，他身边的江彬呢，也被激动的情绪所笼罩。但是他激动的原因与朱厚照先生截然不同，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的最佳地点就是南京。而在这之前，他还必须处理一个心头大患，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太不容易对付，所以这次他设计了一个极为阴毒的圈套，并指使张忠具体执行。不久之后，张忠在朱厚照面前转悠的时候，突然不经意间感叹了一句：王守仁实在不是个忠臣呐。朱厚照问他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在直隶江西一带，竟这么久都不来朝见陛下，实在目中无人。陛下如果不信

0: 可以召见他，此人一定不会来的。
1: 听起来啊，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决定试一试。江滨之所以能肯定王守仁不会应召，

0: 罪名你是背定。可没过多久他就又懵了，因为有人告诉他王守仁已经赶到了芜湖，正准备觐见皇帝。让你来你不来，不让你来你偏来。江彬想去撞墙了，这自然还是要托张勇先生的福。他及时通知了王守仁，让他日夜兼程，快马赶过来，给了江彬一个下马威。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实在不是一句空话。朱厚照也知道了王守仁到了，他倒真的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这下可把江彬张忠急坏了，他们多方阻挠，准备把王守仁赶回去，绝不让他与皇帝见面。王守仁已经受够了，他知道江彬还要继续争斗，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有终结的时候。为了给江彬一个教训，他准备反击。一天后，张忠突然急冲冲跑来找江彬，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1: 王守仁不见了。
0: 又是一头雾水。嗯，他去哪里了？
1: 派人去找了，四处都找不到。
0: 见鬼了，总不至于成仙了吧？看见他的时候嫌他碍眼心烦，看不见的时候怕他搞阴谋心慌。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江彬的精神都要崩溃了。王守仁没成仙，他脱掉了官服，换上了便装，去了九华山。在去的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不想争名夺利，准备到山里面当道士了此余生。王巡抚要当道士，这个轰动的新闻顿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张勇不失时机地找到了朱厚照，告诉他王守仁平定了叛乱，却不愿意当官，只想好好过日子，所以打算弃官不干，去修道了此一生。朱厚照被感动了，他找了江彬，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让他今后老实点，不要再乱来。然后他传令王守仁不要再当道士了，继续回来当他的官。于是王道士在山里吃了几天斋，清了清肠胃，又一次光荣复出。江彬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王守仁先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绝对无法整倒的。而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全力以赴。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1月，行动正式开始。南京兵部尚书乔羽如同往常一样召集兵部的官员开会，并讨论近期的防务情况。南京虽然也是京城，也有六部督察院等全套中央班子，却是有名无实。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被排挤养老退休官员们的藏身之处，但兵部是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又称为南京守备，手握兵权，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虽然其他部门的例会经常都会开成茶话会和聊天会，兵部的例会气氛却十分紧张，但凡有异常情况都要及时上报，不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会议顺利进行，在情况通报和形势分析之后，乔羽正式宣布散会。就在他也准备走的时候，却看见一名千户向他使了个眼色。乔羽不动声色留了下来，等到众人走散，这位千户才凑到他的跟前，告诉了他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江彬曾经派人去找守门官，想要索取城门的钥匙。乔羽当时就呆了，他很清楚这一举动的意义。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如有紧急情况开门，必须通报兵部值班人员，获得许可才能开。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如果是皇帝要开门进出，自然会下令开门，而江彬是皇帝的亲信，日夜和皇帝待在一起，要钥匙干什么用？答案很简单，他要干的那件事儿是绝对不会得到皇帝同意的。乔羽打了个寒战，他已经大致

0: 估计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去告诉守门官，自即日起，所有城门钥匙一律收归兵部本部保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借用，违令者立斩。
1: 如果江指挥坚持要呢？这个江斌呢，是锦衣卫的指挥使，
0: 那让他来找我。
2: 江斌很快得知了乔宇不肯合作的消息，他勃然大怒。虽说乔宇是兵部尚书，堂堂的正部级高干，他却并不放在眼里。
0: 江斌的狂妄是有根据的，他不但接替钱宁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还被任命监管东厂，可谓是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向来无人敢惹。但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还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过一个封号，威武副将军，这是个在以往史书中找不到的封号，属于个人发明创造，发明者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当然了，这个朱寿就是朱厚照同志本人的。朱厚照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不嚣张才是怪事儿。可当江斌气势汹汹来找乔宇时，却意外地发现乔宇似乎比他还要嚣张，无论他说什么，乔宇只是一句话不借，苦劝也好，利诱也好，全然无用。江斌没办法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乔宇，暗示会去皇帝那里告黑状。然而乔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去好了，看你能怎么样。江斌不是没脑子的人呢，乔宇这种官场老手竟然不怕他，还如此强硬，其中必定有问题。他忍了下来，回去便派特务去监视调查乔宇，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庆幸不已。原来这位乔宇不但和朝中很多高官关系良好，竟然和张勇也有私交，张勇还经常去他家里串门，而乔尚书的履历也对这一切做了完美的注解，他的老师叫杨一清。江斌发现乔宇是对的，他确实不能把此人怎么样，他不想得罪张勇，更不敢得罪杨一清，刘瑾的榜样就在前面，他还想多活个几年。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用别的办法。江斌的判断十分准确，张勇确实和乔宇关系紧密，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调查乔宇的同时，张勇的眼线也在监视着他。根据种种迹象，张勇和乔宇已经断定江斌有谋反企图，但此人行动多变，时间和方式无从得知，所以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前方迷雾重重，这是张勇和乔宇的共同感觉。毕竟朱厚照每天都和江斌待在一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既然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过预想，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那一天终于到来时，事情的诡异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六月丁巳朔，乔宇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张勇的府邸，他的脸上满是惊恐，一把抓住张勇的衣袖，半天只说出了一句话：“
1: 不见了，不见了。”
0: 张勇脸色立刻变得惨白，他没问谁不见了，因为只有那个人的失踪才能让乔宇如此惊慌。就在一天前，朱厚照前往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览，当年南宋名将岳飞曾经在这里打败过金军，朱厚照对此地久已神往，专门跑去玩了一天。可是就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有人惊奇地发现朱厚照失踪了，但是奇怪的是皇帝不见了，他的随从和警卫们却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似乎很奇怪，却也算正常。负责护卫工作的人是江斌，虽然江斌封锁了消息，但是乔宇有乔宇的人，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吓得魂儿都快

0: 没了，连忙赶去找张勇，并提出了他的意见。情况紧急，为防有变，我这就派兵把江斌抓起来。张勇倒是比较镇定，他告诉乔宇，目前还不能动手，毕竟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朱厚照这个人比较没谱，出去玩个露营之类的也算正常，抓了江斌，过两天朱大爷自己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况且如果匆忙动手，还可能会逼反江斌，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派些人出去寻找，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1: 我也不知道。
0: 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2: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
0: 温火输出，不会暴怒或者是让人难堪啊。
16: 啊，那挺好，
0: 能控制自己。
16: 对，刚刚其实我们还有网友就说，遇到不公平的事儿的时候会发火，情绪不好。其实我最近有一个小尝试，不知道大家平时会不会这样？我有的时候呢，想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得更好。我会问一下 AI AI 有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我也会看一看，哎，有没有我没有想到的，或者是比我想到的处理的更好的方式。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有帮助的。
0: 而且你可以跟 AI 说一个指令，就是哄我
16: 啊，提供情绪价值。
0: 这是一种啊，
16: 对，这个 AI 擅长
0: 啊。
16: 对，
0: 陈明杰说啊，他什么事容易发火呢？就是睡觉，包括午休的时候来电话、微信或者被其他声音吵醒，就起床气嘛。
16: 睡得正香的时候，
0: 有好多朋友在睡眠中被吵醒都会生气的。
16: 对，还有像光明2022就说，平复情绪的基本功就是有意识的训练自己来察觉情绪的能力，这是自我修炼、个人成长。
0: 对，刚才我们不说了一些平复情绪的这种方式方法吗？但你首先得意识到我现在正在发火
16: 啊，
0: 这个事儿意识到，那些方法可能才会想起来去用一下。
16: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遇到问题哈，你要意识到这是我的情绪，但是这个情绪它不解决问题，
0: 哎，
16: 把它给摘开，我要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好了。
0: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编辑说买了一个捏捏的玩具，生气的时候就使劲捏，解压是吗？
16: 捏捏乐
0: 啊，捏捏乐。但这个也还是这个把我们的生理属于唤醒阶段，它也解决不了愤怒的问题啊。
16: 是，太阳出来了还说闭眼几秒钟，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闭眼哈，
0: 有用。
16: 对，然后他说抬头看一下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哎，心胸就开阔了。
0: 数数，别忘了啊，深呼吸，闭眼，数数，这都是一些不错的方式方法。
16: 对，
0: 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杨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6: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的7:30主播在线，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16: 大家周末愉快。

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

0: 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正式启动，下月起8种药品医保不再报销。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现场感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一座为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3: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4: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3: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5: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3: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6: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3: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隆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1: 继续关注本市新闻，建筑文化蓝皮书《北京建筑文化发展报告2025》近日发布。蓝皮书指出，中轴线申遗带动下，北京老城保护成效显著，提出建设老城文化探访路，将分散遗产点整合为体验带，深化遗产加教育、遗产加社区等融合路径，嵌入便民服务。蓝皮书认为，唯有将建筑遗产嵌入日常生活，实现从保护遗产到遗产赋能生活的跨越，才能让历史文化资源真正成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来关注北京市日前发布的第6次国民体质监测公报显示，全市有效样本61963人，体质优良率达45.2%，合格率达93.5%，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一老一小体质提升明显，乡村居民合格率已超城镇，成年人超重肥胖率下降，但成年人握力自2000年起持续下降，男性尤为突出。下一步将聚焦重点人群，支持乡村设施建设，强化科学健身指导，构建闭环服务体系。近日， 北京市首家人才服务流动站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正式启动。这个站点不仅能办理人事档案、职称评审、创业扶持等17项高频业务，还引入了24小时在线的人社政策问答、智能体、精小宝，真正做到把人社服务从柜台窗口直接搬到了企业门口。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7月1号起，根据国家医保局通知，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的8种谈判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涉及药品覆盖糖尿病、丙肝、高血脂、淋巴瘤、阿尔茨海默病等多个治疗领域。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陆阳表示，此次调整是基于临床价值的正常迭代，疗效更优、性价比更高的新药正逐步取代老药，部分调出药品因自身审批或停产问题导致断供，政策设置6个月过渡期，给患者充足调整时间，过渡期内仍可按原标准报销。出行方面，截至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发送旅客突破1亿人次，线路全长266.9公里，连接杭州、绍兴、台州3地。自2022年1月开通以来，日均列车从17.5对增至35对，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杭台高铁将杭州至台州出行时间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历史，线路与浙东唐诗之路契合，成为黄金旅游通道，开行了疗休养专列、球迷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运营中打造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守护安全。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郑磊，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7: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8: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7: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8: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7: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8: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9: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10: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0: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1: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您知道吗？每天乘坐的电梯，游乐场游玩的项目，
15: 欢迎乘坐加勒比海盗船，
14: 景区便捷省力的索道，这些设备都有一个专业名称，特种设备。其实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这样默默支撑城市运转的特种设备，比如供暖的锅炉、小区里的立体停车库、医院里的氧舱等，他们的安全谁来管？
16: 别担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给您吃颗定心丸。目前全市特种设备已超过48万台，仅电梯就超过33万部，这么多设备怎么管？答案是黑科技，每台设备都有自己的专属电子身份证。

0: 一台一码，拿电梯来说，电梯内贴着蓝色二维码，手机一扫，这台电梯的体检报告立刻呈现，检验时间、维保记录、安全隐患、呼救电话一目了然。又比如乘坐大型游乐设备前扫一下二维码，如果设备存在风险，会直接弹出提示，让您主动避开。
1: 全市特种设备都已实现一台一码全覆盖，设备专业人员扫码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定期检验，监管部门通过数据末端即可掌握设备运行状态，实现非现场安全监管。
0: 每年6月29日是特种设备安全日，下次您乘坐电梯或大型游乐设备前，记得扫一扫那个二维码，设备安全都看见。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7: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

0: 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1: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2: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3: 欢迎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4.5， 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对对碰，我是主持人许可。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我们会关注到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一到五月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 43.1%。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客流破亿。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客户端，打开财经对对碰上滑页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欢迎大家来积极参与互动。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 18.8%。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486.6亿元，同比增长 19.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48.1亿元，增长 24.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957.2亿元，增长 4.2%。 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726.5亿元，增长 10.7%。 一到五月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 43.1%。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首席统计师于卫宁解读2026年一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时表示，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从行业看，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增长 103.9%，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 43.1%，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客流破亿。铁路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第一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从过去的2个多小时缩短到最快74分钟，沿线嵊州、新昌等地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杭台高铁线路因为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服务贸易主要项目为旅行服务进出口规模1,702亿元，运输服务进出口规模1,413亿元，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规模1,404亿元，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规模638亿元。

0: 美元计值。2026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3799亿美元，进口3120亿美元，顺差679亿美元。来看北京方面，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首进北京，共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核算 NB 在北京正式亮相，首批6家门店同步开业，包括朝阳望京新世界店、西城长安商场7号市集店、昌平回龙观上品店、昌平龙旗广场店、怀柔区青春路店和通州九棵树西路店。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何不同？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进行了现场探访，请听他的报道。
1: 行，让你稍微等，现在在排队。
2: 早上9点刚过，超核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深山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一趟趟补货，收银台前也早已排起长队。记者在现场看到，一盒30枚的鸡蛋标价16.9元，4个装的手工猪肉大葱包子一袋只要5.9元，一瓶5公斤的洗衣液仅售17.8元。专程赶过来的刘女士正在一一比价。
3: 这个烤鸭的话，在我们楼下那种小店，还都得卖28，但人家19.9元，而且比例还大。
2: 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柏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儿。
4: 这个盒马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5: 便宜的多了。
2: 超核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超市，门店面积控制在600至800平方米，精选约1500款高频刚需商品，涵盖生鲜、即食即热即烹的3R 产品、标品、冻品4大分类，其中自有品牌占比已接近60%。为什么它的价格这么便宜？超核算 NB 总部标动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6: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成本链路的一个重构，把过往的一些商品中间不必要的溢价的部分都去掉，像品牌会有上架的这些进场费用，中间的物流的这一些成本和本身品牌等销的这些费用，那在今天的超核算 NB 的自有品牌上面，其实这一部分我们都是没有的，真正的把这个商品的真实成本还原出来。
2: 北方家庭常见的面点主食，适合北京时令节气的生鲜果蔬。首次进京的超核算 NB 也考虑了北京消费者的口味与生活习惯。其商品规划负责人若愚介绍道。
7: 不仅是把我们商品的爆款引入到北京，我们还针对北京当地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口味做了一些本地化商品，大概占我们整体货盘的30%-40%左右。
2: 首批6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朝阳望京新世界店服务周边15个小区，昌平回龙观上品店辐射11个小区，与20000户居民，通州九棵树西路店500米半径内常住人口达4.4万余人。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8: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是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2: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核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8: 现在北京有850个便民生活圈 ，NB 店来了以后呢，确实能够改善北京市的15分钟生活圈。
0: 来看企业方面 ，TCL 中环工厂半导体材料业务占公司收入比重较小，仍处亏损状态。TCL 中环6月26日发布公告，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2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25日、6月26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以新能源、光伏和半导体材料为主业。2025年新能源、光伏业务收入占比近80%，受产能集中释放和需求波动影响，新能源、光伏主链企业均处于亏损状态。公司2024年、2025年和2026年一季度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98.18亿元、-92.64亿元和-16.47亿元。公司半导体材料业务占公司收入比重较小，仍处亏损状态，未来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当前光伏行业供需仍严重失衡，公司经营继续承压。好了，以上。

0: 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还开通了财经对对碰专属微信群，想要入群的朋友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添加。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本台评论员李戈老师和我们聊聊京沪车展在同一年举办，这背后有怎样的商业逻辑呢？我们稍后见。
1: 在瞬息万变的财经浪潮中，谁是领航的舵手？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市场里，哪里隐藏着下一个风口？快来智慧碰撞，尽享财富共赢。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许可为您带来的财经对对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啊，咱们跟李戈老师去聊一聊京沪车展，以往都是你一年我一年隔开办，今年呢选择同一年举办，那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商业逻辑呢？那今年啊，京沪车展20多年，我们知道之前都是错峰举办的，那为什么在2027年要同期开呢？
2: 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汽车行业一直遵循着一个默契，那就是双年，比如说2026年是北京举行车展，那到了2027年，那就由上海举办车展，一南一北两大顶级车展一直是一个错峰举办的一个节奏。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运行了有20多年的稳定格局，到了明年2027年就将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根据最新的信息披露啊，2027年北京车展已经正式定档在3月27日，而上海车展则定位于4月25号开幕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南一北两大 A 级的国际车展仅仅相隔了有20余天。所以从过去的错峰协作到如今的同台竞技，那么这种巨变到底它的原因啊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看第一个原因呢，就是首先双方这种合作的默契被打破了啊，这是一南一北两大车展格局之变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啊。我们看到从2002年起啊，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以上海贸促会曾经签署了一份协议，那就是联合办展啊。但是呢，随着这个合作期限的这个到期啊，以及双方在有些问题的分歧的这种加剧，难以协调，所以双方没有能够签署一个新的合作协议。那这种情况呢，就导致了啊，这个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正式失去了上海车展的一个主办资格啊。所以在失去了原有的双方协调的框架之后呢，北京车展的主办方为了巩固自身行业的影响力和场馆资源的优势，就决定了啊，从明年开始把以往2年1届的北京车展改为1年1届啊，并且把这个日子就选定在3月底啊。为什么要选这个日子呢？它要卡位于春季的这个首发的窗口，并且抢在上海车展之前来举办啊，这是它一个同年撞车的一个直接诱因。那第二个原因呢，除了这种主办方的权益争之外呢，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这种高速迭代啊，这个是一个来自于汽车产业深层产业方面的一个推动力。我们知道在燃油车时代，一款车型的改款周期一般在3年甚至到4年，所以呢2年举办一场车展，它是完全能够匹配各个车企的这种营销节奏的。但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什么？因为新能源和智能汽车的更新周期已然被压缩到了12个月以内啊。为什么不强调一年呢？有时候它甚至都不到一年。比如说新能源汽车涉及到800伏的高压平台、高阶智驾方案等等相关于新能源汽车前沿的这些技术，几乎已经到了1-2个月就有重大的突破啊，这种情况。所以呢，如果说现在的一南一北两大车展继续维持着2年才举办一届的话，那么不管是一南的车展还是一北的车展，都会严重的滞后于新能源汽车技术更新迭代的速度。那这个一旦失去之后，就失去了作为汽车产业风向标的这种核心的展示价值啊。所以年度办展它就能够更加及时的展示啊新能源量产新车和一些核心的技术。那这样一种展示的方式和节奏的变化，当然是更加的贴切当前汽车行业这

0: 种快节奏的发展需求的。再一个就是场馆这方面啊，我们看到了北京会展基础设施啊，在最近这一两年里有了一个明显的升级啊，这种升级也为北京车展在展出频次上的这种改变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硬件支撑。比如说北京的顺义国展中心以新国展二期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个双展馆的一种投入实境的这种方式啊，让北京车展的这种展出面积得到了大幅的扩容啊，它就具备了一个常态化的一年一届的这种承载能力啊，所以它是完全可以从两年一展啊变成一年一展的啊，它硬件上有了啊。所以呢，总体来看呢，2027年啊，京沪车展的这种同年相遇，咱不难说同年 PK 啊。那么表面上是两大车展主办方在合作啊破裂之后的一种各自战略的调整，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啊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技术迭代周期急剧缩短的一个啊这种情况的一个现象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南北车展的这种展出节奏的这种改变啊，虽然打破了原有的这种合作的协作默契感，但同时它也标志着国内顶级车展现在正在告别粗放式的这种同质化竞争，迈向了一个更加市场化和差异化的一个新阶段。
1: 北京车展呢改为一年一届，这背后都有哪些行业推力呢？
0: 前面一个话题说过了啊，中国的汽车行业一直遵循的双年北京车展、单年上海车展这样一个错峰办展的默契，但是从明年开始啊，这个就完全改变了。那么为什么北京车展会有这样的一种改变？我觉得啊，它有这么几方面的一个推动力。那第一个推动力来自于技术的迭代啊，技术的迭代我们上一个问题已经详细说了，我们不再展开说了。所谓的技术迭代，我们只说一句啊，它就是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或者说智能化的时代的时候，一款新车的这种迭代周期，从过去燃油车时代的3年到4年，已经缩小到12个月以内了啊。所以呢，车展要想作为汽车产业的一个风向标，你就必须要跟得上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啊迭代的速度，你才能成为汽车行业的一个风向标啊。如果说你还是继续保持了两年做一次啊汽车展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你这种展示的价值就会持续的缩水了啊。所以说北京车展啊，从两年一办变成一年一办，变成年度办展，正是为了要跟上啊这趟新能源汽车高速列车的变化啊，以及及时的展现作为新能源汽车量产新车型以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啊，这个是技术迭代所促成的一个改变。那么第二个改变的推动力来自于市场的变局。我们看到目前国内的汽车市场现在已经告别了快速增量的阶段啊，全面的步入了一个存量博弈的时代。所谓增量的时代，就是你还有新的客户进来呢，对吧？现在新客户已经没有了，或者极少了，大部分都是卖了旧车再买新车，这种存量的这种竞争时代了。所以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稳步突破60%，行业利润率承压比较严重的这种大背景之下，现在各大汽车品牌全年的营销动作也在持续不断的加码啊，就是这种加码是要跟上现在这种大背景的变化的。所以北京车展把自己的这种展期不但从2年变为1年，而且定位于明年的3月底，就等于为汽车行业新增了一个春季集中宣传的一个平台和节点。那这种变化，它既能够承接每年年初的一个相关政府新政策的解读和全年汽车品牌年度技术的一个规划发布，同时又能配合一季度新车上市的这么一个节奏的啊，以此来抢占全年市场的一个声量啊。所以在当下汽车市场不进则退的这种残酷的竞争之中啊，无论是车企还是车展，都需要更加密集的曝光才能维持各自的这种热度。那么第三个这种啊导致变化的推动力来自于汽车 行业的生态重构。我们看到中国的汽车产业竞争的逻辑现在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啊！这种改变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过去无论是北京的车展还是上海的车展，它都是整车厂的秀场，也就是说你一提的可能是这个品牌的汽车或者那个品牌的汽车，对吧？但是如今我们看到是什么？随着智能电动汽车的成本结构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电池、芯片、智能驾驶系统等等核心的部件的价值占比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个新能源汽车整体成本的 50% 甚至更高的比例。那么比如说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我们看到了华为、宁德时代，一个是智能智驾，一个是电池，两大核心的这种供应商首次大规模的进入了主展馆啊，那么跟各自的整车品牌同馆，在同一个场馆进行展示。所以这种整零同馆的这种物理空间的融合，就标志着汽车核心技术供应商正在从过去的这种幕后走向了台前。所以面对着这种全产业链生态协同的这种新格局，现在的车展就必须提高自己的展示频次，才能为新能源整车厂以庞大的供应链体系提供一个足够高频的交流和对接窗口。所以北京车展改为一年一届，表面上是展会排期的一个调整，实际上它是对中国汽车产业从电动化上半场迈向智能化下半场的一个积极回应。
1: 那我们看到目前京沪车展两个展啊是密集连开，车企会面临哪些成本压力呢？
0: 这种从过去的错峰协作到如今的这种贴身肉搏式的这种变化，将直接会导致参展的车企在参展成本这方面有大幅的提高啊，是所有的汽车品牌将面临那个前所未有的财务和运营压力啊，主要体现在这么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知道啊，就是财务成本这方面可能会出现一个激增啊，具体增多少还要等这个展览完成之后啊，明年才能看到实际的情况。但是总而言之，我们知道啊，参加一个 A 级车展对于汽车品牌来说是一个非常烧钱的一个活动啊，因为单项的顶级车展的综合投入一般都会在1000万元以上啊，甚至更高。那么这些费用它主要是包括在场地的租金、展台的搭建、展车的物流、媒体投放以及相关的上市营销活动等等啊。比如说啊，以2000平方米以上的这种标准光租金它就需要几百万人民币啊。而豪华品牌的一些展台搭建费用啊，更是高达每平方米有2万元左右啊。所以当北京、上海一南一北两大车展在一个月之内连续啊这个推出之后呢，这就意味着有一些汽车的品牌没法复用相关的展台和物料啊。也就是说你原来如果是错开的话，你北京啊车展上的一些搭建展台的相关的材料你可以沿用到上海的车展啊，可能不能完全去移转过去，但是很大一部分你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啊。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两大车展前后脚的举办它连得太紧，对吧？所以你就意味着所有的想参加一南一北两大车展的汽车品牌必须筹备两套的啊参加车展的班底和参加这个车展的方案啊，这样的一种情况就必然会直接导致2027年度车展的预算对所有的品牌来说至少要翻一倍，是吧？那么就意味着要达到4000万到5000万这样的一个级别。所以在当前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持续走低的这种大背景之下，那这种参加车展所导致的资金的这种消耗对于任何的车企和品牌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啊。那第二个方面体现在这种资源的稀释和机会成本的这种方面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啊4000万到5000万参加车展的这种真金白银的资金投入以外啊，所有的车企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资源分流和机会成本 因为一方面啊，全

国的专业媒体行业的分析师和全国啊全球的采购商的这种数量的总额它是固定的，对吧？密集的赶往一南一北啊，就会。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武。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赵主刘耀啊，现在渡过了黄河来救这个蒲坂关，这个蒲坂城啊被这个石虎啊现在围的是水泄不通了。守将啊刘旭啊，任凭这个石虎百般的侮辱，哎，我就是坚守不出。石虎一见刘耀大军来到，于是撤围来战。两阵对圆，石虎跃马出阵，高声的叫骂：“白面长须贼呀，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不下马受死！”说这阵刘耀也是怒骂黄口：“你个劫奴小儿，怎敢屡次来犯？今番必来捉你！”说着指挥三军兵分三路来战石虎。这个刘树这阵也进出守城之兵啊，从后面杀过来。这阵石虎四面受敌，抵挡不住，杀开一条血路向东奔去。刘耀率兵追来，又斩杀了石虎的偏将石瞻的。石虎所率的4万军马死伤大半，粮食兵器都被这个刘耀给夺了去了。石虎逃到了朝歌。这个刘耀不再追赶，却统兵南下，又来围攻这个洛阳。洛阳守将石生全力以赴，率众抵御刘耀多次的猛攻，但是没有攻克洛阳城。探马报到了相国，石累感到啊形势危急，就想亲率大军呢、救援。右长史啊程霞赶忙的劝阻啊，说刘耀乘胜而来，一时难以与他争锋。今洛阳城坚粮足，可以固守。刘耀远来，粮草无计，时间一长，他自然就退去。大王不宜轻动，万一不测，大业就难保了。石勒一听大怒，挥剑怒斥：“这是迂腐之见，休得再言！”说到了这阵，谁都不敢劝了。石勒转向这个徐光言道：“前一番未听轻言，致使纪龙失败。今刘耀乘小胜之位来取洛阳，看起来好像锐不可当。但是他带甲10万，围攻一城，多日未能攻克，兵士必然懈怠。我若率领精锐之士击他疲惫之兵，安能不胜？若踌躇不前，洛阳失守，刘耀必然乘胜前来，席卷河北，这就危险了。程霞等不让孤去，请以为如何？”他问这个徐光。徐光一听啊，大王所料确实胜算。试想刘耀既在高侯取胜，却不来战相国，反去攻洛阳，显然是无能为力。如果大王督兵亲征，刘耀必然胆怯兵败，平定天下在此一举呀。石勒一听哈哈大笑：“如卿所言，才何故意？”随即他就调集人马，命令石堪、石冲以及豫州刺史陶豹等人各统领本部人马到这个颍阳会齐。石虎进居这个石门，所谓石随啊为这个中军，石累呢亲率步骑4万余人赶赴这个洛阳。当时时值这个严冬，寒风凛冽，大雪飞扬。石勒率领大军呢到达这个黄河岸边呢， 准备啊从这一个叫啊大杰的这个地方啊渡河。此时啊风大雪急，这个河面上结了一层冰，没法渡过去。将士们正在发愁，哎，突然之间天气转暖，风静啊冰消了，士兵们都欢呼雀跃，安然地渡过了大河。石磊大喜啊，这是天助我也。又对这个徐光说道，如果刘耀一兵到了这个城镐关来拒我，这是上策，如果说依这个洛水为营，以水相阻，那是下策，如果说坐守洛阳，那就束手就擒了。徐光一听，大王对军情了如指掌，岂有不胜之理，看来刘耀是如何的动作吧。说各路的军兵陆续的到达了城镐，现在一共啊是步兵10万，骑兵27000的，石磊把他们编为了左中右三军，号令各军依次行进，时刻准备战斗。可是一路行进啊，也没见刘耀的军队顺利的过了这城镐关。这城镐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的颍阳的西北。石磊这阵举手指天，又指指自己的前额，哎呀谢天谢地。跟着他又命令士兵卷甲衔枚，从这个小路潜行，昼夜不停的由这个巩县直逼这个洛阳，远远的望见刘耀将近10万大军呢，都列阵于这个洛阳的西北，南北有10余里。这阵石勒大喜，对左右说道，刘耀真乃是庸才，你们可以庆祝胜利了。这阵石勒扬鞭催马，率领着步骑进入宣阳门，在这个顾机殿前面部署军队指挥战事。第二天石勒下令言道，明天四更天造饭，五更天结束，黎明进兵。石虎率领着步兵30000人自北向西攻取刘耀中军，石堪、石冲各领骑兵8000自城西向北进击刘耀前锋，孤出这个吕河门夹击刘耀军。咱们且说这个刘耀围攻洛阳多日，因为城池坚固，守卫顽强，始终没能攻破。到这阵军心呢，慢慢的就懈怠下来。刘耀整天呢跟这个群臣呢，嘿，没事干，干嘛呀？饮酒作乐，丝毫都没有抚恤这个士兵、安慰士兵的这个心气儿啊。有进谏者干嘛呀？他就给骂回去，给卷回去。以及听说石勒现在率兵渡河来援，这才调兵遣将。但是啊，到这阵还没就绪呢，人家石勒已经啊兵至洛水了。这阵刘耀啊巡哨兵抓住了石勒的一名侦察兵，这个刘耀亲自的就问石勒来了吗，有多少兵。这阵小兵回答，大王率兵而来，兵势很盛啊。刘耀一听啊这些个话，到这阵他真害了怕了，于是下令撤出洛阳之围，将这个军队列在了这个城西。等到这个石勒率兵入城的时候，刘耀仍然整日的喝酒，还没做出御敌的这个部署。这个石勒出击那一天，刘耀还再要饮几斗酒啊，直喝的是醉醺醺，酩酊大醉，这才也披甲上马，领着军队哎跌跌撞撞的向这西阳门而来啊。正好左有石虎杀到，右有石堪、石冲杀来，刘耀到了这阵兵马抵挡不住，纷纷的跪逃啊。石虎高声的喊喝，休要放走了白面长须贼。刘耀一听这大喊，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啊。当时这酒劲儿可就醒了，知道大祸临头啊，顺着汗毛眼啊出臭汗，策马就跑，哪知道又是一声大喝，刘耀快来受死。原来是这个赵王石勒由这个吕河门这儿杀到西阳门了。刘耀这阵东撞西撞啊，总也是杀不出去。石勒兵啊到了这阵是越围越紧，越围越紧。石堪单人独骑紧逼这个刘耀，俩人杀了5个回合，刘耀就栽下马来，被这个石堪呢给逮住了。刘耀兵卒啊死的死，逃的逃啊。石勒这阵下令啊，孤只擒刘耀一人，今已擒住，其余的将士不要杀戮，给他们一条活路。就这一句话救了不少人的命，于是收兵入城，大犒三军的庆贺3天，这才班师回到襄国。石勒叫这个刘耀招降其子刘熙，刘耀不从，
1: 就被这石勒给害死了。
4: 刘熙闻报大惊啊，从这个长安逃往了上邦。上邦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甘肃啊天水一带。石勒这阵又派石虎攻下了这个上邦，擒住了这个刘熙。自从这个刘渊称汉王起，到这个刘曜改汉为赵，再到刘熙被俘啊，史学界称之为前赵，历经了26年。石虎率领着得胜之军班师回到了襄国，并将床

国六席献于这个石勒，文武百官都劝这个石勒称帝，但是石勒没有马上的答应，只是自称啊赵天王。行皇帝的这个事情，群臣再三的上表请求，石勒这才于啊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330年，称为皇帝，改元建平，这就是历史上讲的后赵。咱们且说这个石勒称帝之后，望着舅公连连的摇头啊，心想什么呢？这个平民百姓积累一些个家财，还要建造新王，现在朕已富足天下，总在这个旧殿里头议事，这玩意儿有点失礼仪啊。于是发出招文要见这个叶公。当时这个廷尉啊，续弦上书劝阻，这个石勒大怒，即令这个御史将这个续弦呢收仆入狱。中书令徐光啊，赶紧的就劝阻，陛下纳谏从善，人杰敬慕，为何今日不听直言呢？续弦可用即用，不可用也应该宽容大度，为何加罪滥杀？这个石勒一听，立即察觉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啊，未免太过分了，于是面带这个歉意的说道：人主不能独断专行，不然就会枉杀忠良，贤达之人就不来了。石勒立马对众卿就说了：朕岂不知续弦之言良善，偶尔与他玩笑罢了。自己给自己啊来个遮羞脸，于是立即派人把这个续弦请回来，当面向他道歉，并且鼓励这个续弦继续的建议朝政，并且下令停建这个叶公。众卿啊深为感动啊，都说陛下从谏如流，帝业一定兴旺，说的这个石勒心里好自高兴啊，更把这个举贤任能啊作为治理国家的一条大计，于是决定在这个旧殿朝见群臣，举行盛宴，开一个圣贤会。这个相国的这个旧殿规模不大，也不算富丽，看上去啊和这个刺史啊太守的这个衙门正堂啊差不多，但是就在这座极普通的殿堂里头，却集中了后赵的全部的精英啊，有这个左命大臣，也有戍边的武将，还有啊君子营里头有识之士，甚至于还请来了石勒年幼时候的乡邻父老，圣贤会的这气氛很是和睦。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勒命令中书令徐光啊，他对这个徐光就说了：一卿看来，真可比古时开创基业的哪位君主啊？徐光赶忙应声对曰：陛下建丰功于华夏，树伟绩于中原，神武谋略高于刘邦，雄才博士超过曹操，自古以来只有轩辕皇帝可比。您说这玩意儿拍马屁呀、啊、哎呀真是拍对了地方，这叫什么大力钻财迷呀、啊、有这么比的吗？哎，没成想还有人呢就听，但是石勒听罢摇了摇头啊，微微一笑：爱卿说的未免太过了，朕如果说遇到汉高祖便俯首称臣，如果说遇到了光武帝还可以在中原并驾齐驱，大丈夫行事应当磊磊落落如同日月，怎能像曹孟德司马懿父子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朕大概在二流之间吧。轩辕是古时圣人，朕岂敢相比？爱卿你夸得太过了。文武大臣闻言都称赞啊，石勒英明。这阵又司马郭殷就说了：陛下用人为贤，远高于魏武之上，昔日赵俊张斌变官，当今英雄为师陛下为明主，这才仗剑立于陛下军门之前，大呼请见陛下引为谋主，真是机不虚发，算无一策，可惜张斌早死。说这阵石勒一听张斌二字，不禁的悲从中来，对众人说道：朕用张斌之策才得以天下，今夜晚间与众卿宴席相谈，独张斌不在。说完了大哭起来，大家伙这阵赶忙啊起立相劝，说这阵徐光赶紧就说：臣等虽然说才不及幼侯，却愿像幼侯那样诚心

0: 弑君那意思，我们服办你，虽然说不及这个张斌的才能，但是我们忠心的耿耿的跟着你。这日有参军仪警就说了，臣不才，愿为陛下兴办学校，定制选举，请陛下明示。石磊一听，国已经建立了，就要继承古训，相国四门要建立四所学校，选拔将佐豪幼子弟入学学习。于景这阵又问选举之事，臣以为仍然可以沿用九品中正制。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给您插上一句，这个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吏的制度，把这个士人呢按才能分别呢评定为九等，政府按着这个等级选用，所以说称之为九品官人法。说这一阵狱警接着说，陛下曾经钦定五品，以这个张斌遴选，又后续定为九品，不知陛下还有何赐教。石磊一听啊，群僚及这个州郡每年务选举秀才以及贤良威武之士各一人，公卿所举贤良方正，论才任职，广开招贤之路。咱们说到这儿，就给您插上一句，那个秀才呀，举人呢，这个考取制度打这儿，这就算定了一个基础。一直到大清朝，几千年来一直沿用，就是打这阵儿开始的。这阵失乐紧接着又说，今大乱之后，律令繁杂，应该采取重要的条令，为我赵国实行条例。刚说完呢，法曹令啊，史冠志啊，立即将拟好的辛亥制度5000文呈上来，时令称之为律令，颁诏实施。紧接着公卿踊跃的献策呀，乘机将这其撰著的上党国纪呈上来，中大夫傅彪将其所撰的大将军起居注献上来，参军石泰呢将其所撰的大单于制呈上来，石勒均命名为遗注，广为刊印。刊印啊，就是印发呀，全国呀让大家伙都得看看，老百姓也得知道啊。突然之间，这阵石勒离开了座位，走到了乡里齐老的席间，摇着一位壮士的胳膊，当年在这个乡里打架，朕吃了卿不少的老拳，卿也挨了朕不少的毒掌啊。说完了哈哈大笑啊。原来这位壮士名叫李阳啊，跟这个石勒乃是五乡的旧邻，小时候在家里时曾经互相的打架斗殴，这一次请这个五乡父老来乡国赴宴，李阳他不敢来。石勒知道之后就说了，李阳是个壮士，为何不来？朕今治理天下，岂能固守匹夫之见？于是立即派人把这个李阳请过来，还封了他一个参军都尉的官职。这个石勒看了乡里齐老，想起少年时代农耕生活，深感农桑之事事关重要啊，于是说道，农桑是万民的根本，齐老有何见教？这阵有一个老者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形，这个百姓刚刚的安居乐业，这个粮食很缺呀，愿官府军兵都应该爱惜。石勒一听用粮食酿酒实在是浪费，今后不得酿制白酒，宗庙祭祀可以用这个礼酒。另外一个老者这阵也站起来了，愿皇上体谅百姓，减轻这个赋税。石勒一听高了兴了，可定为每户交两匹布、两斛米，这比晋朝时候民夫种田50亩要收租4户捐3匹棉3斤轻多了吧。大家伙一听都离座下跪磕头拜谢。这阵石勒又命令道，我现在任命右散骑常侍，括号为劝农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冲等等的巡行州郡。巡行州郡呢，就是视察的意思，核定户籍，劝客农桑，农商最好的赐爵5大夫有田不耕，丧事不务的要罚他们做劳役。众卿这阵凡有进言的，不论是献计献策还是针砭时弊，石勒都是耐心的听取，君臣之间很是融洽， 圣贤会是尽欢而散。咱书要简言，赵烛失乐，内政既定，就想开阔这个边域。当时啊，这个陇右的底羌各族呢，他不肯接受赵国的招命，石勒啊就叫这个河东王啊师生出兵讨伐，很快就把他们收服了。东方的这个高句丽以及肃慎等国呀，都已经啊奉献了户支以及这个名马，表示愿意归顺称藩。西域客部呢，也向这个后赵啊奉贡称臣。石勒吞并了关中与这个陇右，又开始向南扩张啊，东晋守将啊抵挡不住，一直撤退到了武昌。这个祖逖北伐的时候收复的两河南北又被石勒给占去了。征西将军于亮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书啊这个朝廷，要求带兵出征进行新的一次北伐呀。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34年九月的一天，征西将军于亮在这个长江南岸的一座竹楼里头举行啊欢迎的这个宴会，为刚从建康来这里头啊任参军的王羲之啊接风洗尘。王羲之啊大书法家呀，说这一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竹楼临江而立，俯瞰江中的舟船篷帆，楼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将军府的高级幕僚，高级幕僚有谁啊？有这个于毅、孙晟、殷浩等等，早已陪着老朋友王羲之啊到了这里。王羲之一身的文官的打扮，穿得很随和，瘦高的身材显得单弱一些，白净的脸上有一双明亮而且又深沉的眼睛，时时的闪出智慧的目光。这位30岁上下的参军显得格外的高兴，他坐到了于将军的身旁，俩人正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问题。于亮看看说这阵人已经到齐了，于是站起身形，端起酒杯。义少是谁啊？王羲之。王羲之啊字义少。义少肯到本府任职，实乃大家的光荣，诸位都是王参军的好友，不用我说都知道义少不愿意做官，曾经谢绝过朝廷的多次任命，为何这一次不远千里来武昌屈尊卑微呢？他和大家一样都是为了北伐，为了收复国家的大好河山。我虽年迈，但是此志未曾动摇，愿大家奋勇向前，驰拼疆场，为收复故土建功立业。说完了，他举杯是一饮而尽。这个于亮自从平定了苏俊叛乱之后啊，就要求啊出镇外任的立功赎罪，朝廷啊就委任他为一个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咸和九年的四月，陶侃去世，于亮啊接任了江州刺史，并且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六州的这个军事，镇守武昌。于亮到任之后，立即训练士兵啊，储运这个粮草，并且招揽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北伐。王羲之啊，就是接到他的邀请书啊，这才来赴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 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十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8: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11: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2: 小餐桌大健康。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立直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4.1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

0: 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九二八节目。
6: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首先一起来欣赏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失落与寂寞。陈慧娴的歌声总是能细腻地描绘出那些复杂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孤单背影》。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同一片夜空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生活似乎离得很近，又似乎很远。那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和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吗？其实啊，古人和今人生活的相似程度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你能想象古人也要面对996吗？古代学生同样有寒暑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让我们透过千年风俗流转，进行一场时空之旅。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许多人以为寒暑假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其实不然。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就开始给学生们放寒暑假了。他将授课的教室选在云梦山鬼谷洞里，洞里有山泉，一到夏天水位上涨，搞得学生们没法上课。无奈之下，鬼谷子只好规定每年夏天放一个暑假。汉武帝时期，寒暑假逐渐推广开来，到了唐朝，放假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唐六典记载，每年五月份学生们要放田假，就相当于现在的暑假，九月要放寿衣假，相当于寒假。古人的假期都选择在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放假的时节，比如田假选在了农历的五月，就是因为这时刚好是农忙时节，学生们回家可以帮家里干农活。寿衣假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开始，这时天气转凉，学生们需要回家来添置厚衣服。田假和寿衣假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古代交通不便，学生们的家距离学校的距离也不尽相同。考虑到实际情况，汉代的学校一般会把学生花在路上的时间刨除，不计入假期之内。不过到了唐代，学校考勤就比较严格了，各大学校都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若是家离得太远，实在赶不回来，那就得提前申请延长假期，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于是每年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官道上放眼望去，全是赶路回学校的学子。与城市不同，乡间学校常常把冬季开学时间调整为农历十月。陆游写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儿童冬学闹比邻，他还在旁边写了注释，说农家十月乃前子入学，谓之冬学。冬学上课时间短，能安排的课程内容有限，参加冬学的大多都是一些贫寒子弟，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识几个字。相比冬学，春学就显得分量十足。以明朝为例，春学分为八月制和12月制，也就是说学生一旦开始上学，短则需要上8个月，长则需要上整整一年。明代的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们只有在每月拜谒孔子那天才可以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必须在学校学习。在假期里，古代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差不多，喜欢利用休闲时间娱乐放松身心。 明清两朝的寒假，年轻人往往呼朋唤友去湖面上滑冰，谓之冰嬉。据《倚清阁杂钞》记载，明朝时期，北京城里的富家子弟常常在积水潭冰面上放十多张冰床，床面放满酒菜，然后一边饮酒一边滑行。到了清朝早期，努尔哈赤手下已经有了擅长滑冰的特种军队，这支军队擅长神速突击，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清兵入关之后，冰嬉仍是军队的训练项目之一，在每年冬季的阅兵仪式上，都会有2000名滑冰高手参与阅兵。

乾隆年间，冰溪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时的冰溪已被正式确立为国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喜欢让宫廷画师们将冰溪场面画下来。从这些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冰溪的选手们表演的高难度动作。他们不仅会花样滑冰，还融合了射箭、飞刀等杂技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在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因擅长歌舞而获得雍正喜爱的安陵容被人下了毒，嗓子失声，之后逐渐失宠。不甘受辱的安陵容听从皇后的建议，另辟蹊径，苦练冰溪技巧，最终以冰面上的舞姿重新赢得皇帝的喜爱。这段剧情虽然是杜撰出来的，却符合史实。清朝皇室的发祥地在东北，东北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当地居民在生活当中逐渐适应了冰雪环境。清兵入关后，皇室每年冬天都会在太液池组织大规模宫廷冰溪，为的是鼓励八旗子弟勤练武艺，不忘当年祖先们的英勇。到了冰溪这一天，各旗兵丁依次亮相表演，表演出色的不仅会得到皇上的嘉奖，还有机会飞黄腾达。上行下效，冰溪在宫廷当中流行，自然也会带动民间的追捧。随着冰刀制作技术的进步，这一运动的普及性就更强了。放寒假可以进行冰溪，那古代学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又能去哪儿玩呢？1979年，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的挖掘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体两侧各有一只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贾湖骨笛。骨笛由鹤类动物的齿骨做成，笛身上有七个分布均匀的圆形音孔，经过测音，骨笛可以发出完备的六声音阶。根据考古人员的推测，这座墓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某个部落的酋长，骨笛就是墓主人的演奏乐器。由此可见，早在史前时期，古人就已经可以依靠乐器来打发时间了。打开古人的时尚圈，高能解锁古人的潮流生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欢迎继续收听。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之间流行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旅游，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羲之。永和九年暮春时节，王羲之与朋友共同游会稽山，旅行途中大家流觞曲水，撰文助兴，这场兰亭雅集流传千古。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次两次还好，若是常常想着诗和远方，容易一言不合就辞职。对于这一点，陶渊明深有体会，他自从写了《归去来兮辞》后，天天只想着怎么打发无聊时光。他喝酒弹琴种地，要么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流连忘返，要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怡然自乐。在后世看来，陶渊明如神仙般悠闲自在。现代人过夏天离不开喝冷饮，其实在没有冰柜的古代，人们一样能够喝到冷饮，而且制作方式还更加的低碳环保。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宫中设有伶人，即专门负责管理冰块的官员。伶人在冬季12月凿开湖面取冰，将其储藏起来，等到天气转热再取出。在古人看来，冰窖开启后取出的第一批冰最为珍贵，人们会将它放到祭盘里，拿到太庙祭祀先祖，剩下的冰便可以由天子支配了。有时候周天子想吃冰镇水果，就可以让人把冰块放进一种特制的容器冰鉴当中，再把水果放进去冷藏。冰鉴密封性很好，里面的冰块融化速度比较慢，可以

起到防腐的作用。西周时期，夏天的冰块是周天子和贵族的专属，普通贵族和平民不得享用。后来周天子为了赏赐亲近的卿大夫和士，往往会在夏季赠给他们冷饮以示恩宠，这叫赐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贵族若是权势较大，便可私下偷偷享用冰，他们会让下属取出冰块放在室内，称之为冰室，用于夏季消暑，这可以看作是空调房的雏形。史书记载，楚国令尹孙叔敖的侄子韦子冯生性谨小慎微，楚康王即位之初想把韦子冯升职为令尹，但是韦子冯考虑到楚康王曾经杀害臣子，决定先明哲保身，稳居兵士，静观这位新王的作为。后来韦子冯通过观察发现楚康王是个明辨是非的英明之主，这才从兵士出来同意做他的辅臣。在隋唐以前，兵士和兵库只有皇家贵族才用得起，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隋唐以后民间渐渐开始出现兵库。到了唐朝，人们甚至掌握了人造冰的技术。人造冰的出现使得平民也可以享用冷饮。唐朝时，长安街头就有人卖冰，还有用绿豆汤加刨冰和冰糖制成的冷饮，时人称之为冰雪冷水。虽然有人造冰的加持，可是想要把冰储藏起来还是一件难事，因此唐朝的冰价一直居高不下。用云仙杂技的话来说，就是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币。到了宋朝，制冰的手段进一步普及，随着成本降低，夏季冷饮终于走进了千家万户。北宋时，冰镇酸梅汤就已经很常见了，街头随处可见小贩售卖。不过按照民间说法，酸梅汤是宋末明初才出现的，酸梅汤行业的祖师爷是明太祖朱元璋。传说朱元璋17岁那年，家乡遇上灾荒，全家断了粮，朱元璋的爹妈和大哥都饿死了，全家只剩下他和二哥。朱元璋跑到皇觉寺出家为僧，换一口饭吃，二哥则去外地逃荒了。朱元璋在寺庙待了个把月，寺里也断了粮，方丈决定暂时关停寺庙，让和尚们下山化缘。上面的命令发下来，朱元璋只好拿起手杖背上行囊下山。这一路除了化缘，他还时不时贩卖一些乌梅。有一年他在湖北荆州卖乌梅，不幸染上瘟疫，病中数日未进食。忽然有一天，他特别馋乌梅的酸味，就给自己煮了一锅乌梅汁儿，喝完后病居然好了大半。朱元璋这回可乐坏了，这哪是乌梅呀，简直就是救命的神药。他把病养好后，赶紧挑了两担子乌梅出门，给别人推广自己的治病良方。染了瘟疫的人一试，哎，果然有用，于是争相抢购，朱元璋借此发了笔大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酸梅汤行业的从业者还真认朱元璋当祖师爷。后来民间又有一种说法，说咱们现在喝到的酸梅汤是清宫御膳房为皇帝制作的饮料，后来才流传到民间。据清末的《道贤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京夏季凉饮以酸梅汤为佳品，系以乌梅和冰糖水熬成，外用冰为之，久而自凉，不伤人且去暑也。梅子未成熟时摘下，经过加工熏制做成乌梅，这就是酸梅汤的原料。乌梅味酸，北京人称之为酸梅，酸梅汤由此得名。老北京最早专营酸梅汤的店铺是西四牌楼的龙井河，闹义和团时被迫关了门，后来以信远斋最为出名。信远斋的酸梅汤都是半夜熬的，熬熟后放进白底青花的大瓷缸，用冰桶镇着，等到第二天上午出售。以前的冰镇不是直接把冰块倒入，而

0: 是用容器将饮料盛起来，四周围上大量的碎冰块，让饮料慢慢的凉透，味道又不会被冲淡。那时候信远斋的酸梅汤每年只卖70天，每天只卖2缸，卖完为止。梁实秋在酸梅汤与冰葫芦中写道，他家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浓，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酸梅汤虽然好喝，但冷饮毕竟太凉，一般家长也不会让孩子多喝，只有在抗战胜利的那次，梁实秋才放任孩子连喝了7碗。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带您直击古代潮流现场，你以为是穿越了，其实是古人太有智慧了，这些我们以为的新潮，古代其实早就流行过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丸子酱说，这是一本有趣好玩的历史书，作者从另类角度分6个方面把古人的潮说明白了，尤其是思维篇里，没想到现在的一些点子原来在古代早就被应用了。读者大麦说，原来从古至今，人们对工作、娱乐和生活的理解与追求都是一脉相承的。读者阅读时光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用现代的思维去解读古人的生活，给古人说的话、做的事增添了一股潮流气息。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漫画原来是一种鸟的名字。在中国，漫画这个称谓到底是谁最先使用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04年上海井中日报以时事漫画为题陆续刊载漫画，有的说是1925年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以子楷漫画为题陆续发表丰子恺的画。其实漫画一词古代中国早就有了，可以上溯到宋代。宋代的瀛州和墨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信天鸢和漫画这两种鸟就生活在二州的塘坡之上。塘坡是北宋时期在河北地区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利用地势低洼的自然条件开沟筑堤引水截流，建成密密麻麻的水网系统，目的是阻止契丹人的入侵，同时又能发展种植业。信天鸢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信天翁，信天翁属于大型海鸟，信天翁的觅食活动都在水面上进行，常常安静地伫立不动，古人因此误解这种鸟不能捕鱼。漫画这种鸟即今天所说的琵鹭，是朱鹭科的长脚大型水鸟，嘴巴长直扁阔，极似琵琶，而且在浅水处觅食，张开嘴巴在水中不停地滑动，就像弹琵琶一样，故称琵鹭。中国境内有白琵鹭和黑脸琵鹭两种，二者区别在于白琵鹭的体型稍大，而黑脸琵鹭面部的黑色裸露皮肤一直延伸到眼睛后方。那这种鸟为什么叫漫画呢？北宋学者朝月之在文章中写道，黄河多桃河之属，有曰漫画者，常以嘴画水求鱼，漫画其名是因为这种鸟以嘴画水求鱼而来。漫者无拘束，漫画即无拘无束的散漫的画水，这才是漫画一词的最早出处。漫画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漫笔而画，随意而画，虽然不同于今天漫画的含义，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你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贡献。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

0: 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代言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 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代言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7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4.1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代言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里是 FM92.8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2: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首先一起来欣赏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失落与寂寞。陈慧娴的歌声总是能细腻地描绘出那些复杂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孤单背影》。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妈，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怎么了？
2: 啊，没事
1: 了。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回来了，哎，回来了，
4: 谁呀？谁回来了？
5: 妈，我们回来了。
6: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4: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1: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9: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遇。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啊。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出行，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出行，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

唐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同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

真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译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武。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眼。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景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集。
12: 不久，天变得水雾迷蒙，燕子绕着人们的头顶翻飞着，嬉戏着。很快，黄子红、范旭祖也杀气腾腾赶来。黄子红面对群众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心里一阵暗自叫苦。犹豫了一下，命令士兵开枪示警，企图强行靠近。范旭祖观察阵势之后，朝他耳语一番。黄子红听罢，独自应急穿过人群，进入西寨村，朝王李家方向走去。一路上，村子各个旮旯里的隐蔽处全是因群众合围而来，而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狐狸、野兔、山鸡等，他们大多被村里的狗围追咬死，幸免于死的则瑟缩在大雾迷离的房顶上、柴落里、树林间。黄子红感叹群众的力量，悲观起来，心想金帆即便发现泥百人又能奈他何。突然，他又想到自己是要击毙，不是要抓活的。于是他觉得那个范团长挺厉害。好半天，他终于挤到王李家院门附近，默然隐蔽在人群里观察。对面，警察与土匪们稀松地对峙着，双方有人互相点着烟卷，拍打肩膀开着玩笑。今天，虽然没有两个女主角的夕阳景，但是凭空添了这么多一辈子没有见过的群众，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媳妇儿、父母、舅舅、姨父、大姨、二姨、表舅、干大、表哥、相好的老熟人、老乡就在其中，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憋闷。唯一不自在的是，这上厕所成了问题。范团长的聪明就表现在这里，王李家厕所在外面，过不了一个时辰，机会肯定会来。果然， 黄子红看到没有自己陪练的蓝芝儿是那么的无聊，他正木呆呆地看着四处，眼里毫无神采，倒是他肩头的雄鹰分外威武。人和鹰的精神状态反差巨大，有点滑稽。倪百仁听到零星枪声，让王礼出去了解情况。王礼查看后，虽然被外面突如其来的枪声和人群弄糊涂了，但为了不让倪百仁过于忧虑，他将实情隐瞒下来。倪百仁听后将信将疑地服药吃饭，可没过多久又闻吵闹呵斥声，倪百仁担心群众被保安团射杀，便不顾一切地登上角楼大吼：
13: 倪百仁在此！
12: 他的叫喊声因被王礼及时捂住了嘴，而噎在喉咙里和口腔里面，他因此大痛，跪在角楼上朝百姓拜了三拜，悲痛啜泣。王礼忙拉他下来，搀扶他回到家里，找地方藏好他。终于闹腾告一段落。兰芝儿脸憋得通红，她的内急似乎再也无法忍受。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她眼前问：
14: 姑娘是不是找茅房？
15: 大娘哪里有啊？
14: 女的围上一圈就是咱女茅房。
15: 不成，哎呦我肚子疼。
12: 兰芝儿疼得弯下腰硬撑着，鹰站不住立在他背上。
14: 走去大娘家。
12: 中年妇女不由分说拉着他钻出人群，鹰当空跟飞而去。兰芝儿一走

0: 黄子红一个箭步窜到王李家门楼下，吴子山正守在那里。黄子红一个巴掌扇下，吴子山已经一溜烟地跑到对面警察警戒的外边去了。这时赵建峰带领几个人帮助黄子红打开大门，一会儿警察闯入院子，院门被从里面拴上，
1: 门外土匪和警察一片混战，群众也加入进来，将警察打得无处逃遁，不大一会儿就找不着警察的影了，门外顿时安静下来。但处在外围的保安团仍旧虎视眈眈。
0: 院门内，黄子红长驱直入。
2: 王叔，轮到我来看看我肝大伤情了。
0: 说着便直接到客窑的拐窑、地洞、麦桶、牛圈、鸡窝、马厩、家具窑、炕洞、菜窖等一一搜查。但令他心慌的是，没有泥板人藏身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不死心，又仔细搜索第二遍，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厨房窑洞地上有一双圆口布鞋。这种鞋子他太熟悉了，是他甘大几十年如一日穿的泥式鞋子。于是他冷冷地问王李婆娘：
2: 表叔妈，这我甘大的鞋都在，怎么人就不见了呢？
0: 王李家的吓得嘴唇发抖，上下牙磕碰的嘣嘣响，说不出话来。王李说：
3: 长官，我该死，这是我前几天从我家地窖子里捡到的，我看好好的鞋又和我脚大小差不多，舍不得扔，就拿了回来自己穿。
0: 黄子红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王李胸口，恶狠狠道：
2: 你真是该死，不老实，我一枪崩了你。
3: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本就胆小怕死，我一个快抱孙子的人，犯不着为他姓倪的踏上我的老命啊。
0: 王李磕头如捣蒜般讨饶着。黄子红怎么能相信这话，他一脚踢开炕洞门板子，命令警察爬入道：
2: 打开手电往里爬，看里面有没有拐窑。
0: 正吩咐着，他突然发现了残山，倚着炕脚和窑洞山墙用干草搭起一个斜坡，斜坡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泛着亮光的蚕宝宝。黄子红俯过身子，仔细盯了盯蚕山和不断蠕动的蚕，说：
2: 呀，蚕姑娘快抽丝了。
3: 是长官，我没骗你。
0: 这时炕洞里的警察喊：没有。黄子红说：
2: 是有人骗了我。
4: 我也没骗你，昨天甘大的信估计是前几天写的。
2: 你就是灵醒。
0: 原来是齐天意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黄子红不阴不阳地回他，垂头丧气地带人朝院门走去。黄子红还没有出去，兰芝儿就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接着雄鹰落在他肩头，他冲黄子红大喊：
5: 老黄，不相信人是吗？不信那你亲自搜了一圈，搜到没有？
0: 黄子红一语不发，铁青着脸走出门去。兰芝儿本要走进屋子，但看到齐天意正朝他使眼色，他就出院门把好门。屋内厨房窑洞土炕的残山旁，泥板人满身残姑娘被齐天意、王李等搀扶着小心翼翼下炕来。泥板人刚站稳就说：
6: 该死的心硬得很，丧良心嘞。
4: 别管了，先去拐窑休息一下。
0: 齐天意道。几个人搀着泥板人进了拐窑，突然一声炸雷在窑顶炸响，接着电闪雷鸣，天地一阵悸动，哗哗的雨声贯耳而来。齐天意跑出门，见瓢泼大雨自天而下，院子里早已是泥水横流，一股股的浑水来不及排出水窗眼，便汹涌地向屋内灌来。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了个措手不及。王李戴着长麦杆帽子，拿起铁锨

0: 冒雨去挑水渠验土梁，防止屋子被水淹。他吩咐齐天翼去外面挑水渠。齐天翼跑到外面，见漫山遍野的雨幕覆盖着咸阳园，覆盖着渭河平原，覆盖着苍茫大地，千山万壑被淹没在茫茫瀑布中。暴雨很快形成山洪、泥石流，冲得保安团云散而去。鹰张开翼翅，形成高级雨伞，为主人遮风挡雨。在兰芝儿的指挥下，土匪盗墓贼暂时隐匿起来，倚着门楼、院墙躲避风雨。黄子红带着赵剑锋，其余一个兵也没找到，只有英雄的咸阳老百姓风雨不动，安如山。他们成功地阻挡了保安团几百人，对敌形成强大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此刻群众在雨中结成人墙，依旧将王李家围得密不透风。风雨萧萧，民心昭昭。黄子红、兰芝儿、齐天翼躲在小门楼里哆嗦着，心里都有些不安，因为面对他们的有许多是他们的舅舅、大伯、表叔、姑姑。黄子红实在不忍看乡亲们被暴雨催打，试探了好几下才发出声，大喝着对群众们说：
1: 父老乡亲们，你们这是何苦呢？白白在这淋雨。
0: 群众开始骂他是女妖、官迷、魔鬼、丧良心的，昏了头。黄子红真诚着带着哭腔道：
1: 舅舅、大伯、表叔、姑姑，你们骂吧，你们都骂得太轻了，我罪有应得，可我有错吗？
0: 说着竟流下泪来。齐天翼急了道：
2: 爷爷奶奶们，你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作践自己，我看大并不在王叔家。
0: 群众不信，黄子红附和着他的话：
1: 我们刚从里面找了出来，大家如若不信，我和天翼再回去看一下。
0: 雨中有群众赞同，黄子红不由分说地对吴子山说：
1: 进去给说一下。
0: 吴子山走进门去，兰芝儿跟上他。当此之时，西京也在下雨，
3: 老蒋亲信听到倪百仁未死的消息异常吃惊，
0: 打电话责问焦少成，焦少成再次撒谎，但他放下电话后压力陡增，为解燃眉之急，他终于在陈家傲的问题上做了妥协，决定中统军统，共管共审陈家傲。黄楼办公室里，胡志坚放下焦少成的妥协电话，心里无比舒坦。他望着漫天大雨，想起了黄子红的媚态，他觉得黄子红是自讨苦吃，接受这样的任务，他大可以避嫌的名义推辞掉。他这是想向上爬，想疯了。这样的女人其实最可怕。他预测黄子红无论如何都会背负巨大骂名，甚至丧命。那么他如此冰雪聪明，难道就没有想到吗？显然不是。那他凭什么能站立在这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漩涡里屹立不倒？想来想去，胡志坚认为他必定是要找后台的，至于这个后台是谁，在哪里，目前还不得而知。总之这个社会女人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当胡志坚在替黄子红想出路的时候，殊不知黄子红正与齐天翼面对着雨中的大伯大婶们发呆。黄子红的眼前浮现出七年前拜堂的一幕，欢乐的人群，欢喜的父母，欢腾的场面，交替着敌人的炸弹，爱人的掩护，这一切在他眼前不断闪现，他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这时兰芝儿和吴子山打开烧门请他进去，黄子红收住眼泪，朝门内拜了又拜，回头又朝群众拜了一拜，转身走入。黄子红进去不久

0: 大雨停了，村子东边出现了彩虹，有人喊着谚语：东降轰隆，西降雨，南降出来发大水，北降害的卖儿女。群众们感谢着老天爷的甘霖，却丝毫没有放松心情，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心中的王、活菩萨、关中郑大先生、摇钱树、民主斗士还没脱险呢。黄子红在吴子山、蓝智儿等陪同下搜遍了王李家的角角落落，依然没发现人。最后黄子红发现了另一处地道，就命令吴子山下去。此时西京城内乌云边沿变成了金边，接着老天爷露出了笑脸，街道、马路、巷子里满是一尺多深的水，莲湖公园北门内外接连几个大水坑，人车都不敢过，公交车、人力车越堵越多。焦少成、胡志坚带着陈家傲出门，遇上咸阳，无奈道路阻塞，他们不得不半道返回。王李家门前，艳阳炙烤下，四野暑气蒸腾，群众身上也冒着热气儿。齐天义再次请群众回去，但没有一个人走开，他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半个小时后，吴子山钻出地道口，他满头蜘蛛网和干草沫子，对着黄子红连连摇头。黄子红怀疑地瞅着吴子山，蓝芝儿嘲笑道：
1: 信不过自己属下，那只有亲自出马钻一回地道了。
0: 雄鹰周一声，似乎在帮主人抗议。黄子红眼珠子无奈地转了转，只好离开王家。他走出大门外，对群众喊：
2: 乡亲们，我甘大真的没在里面，大家请回吧。
0: 说着穿过人群扬长而去。齐天义见状故意大喊：
3: 媳妇儿，等等我。
0: 也穿出人群去紧跟上。群众见警察走的一个没留，哗啦一下潮水一样退去。下午的时候，黄子红带领警察又回到王李家院门外，齐天义给黄子红弄来一份羊肉，他推辞说没胃口，让齐天义自个儿吃。看着齐天义吃饭，黄子红突然闪着眼说：
2: 今天甘大生日。
0: 齐天义恍然大悟，有些感动于黄子红的心意。两人备好礼物，一小坛子牛奶，两斤蜂蜜。要动身时，齐天义才想起了什么，突然问：
3: 啊，这是要上哪里去送？咱们谁也不知道甘大人在哪儿呀。
2: 你跟我来。
0: 齐天义硬着头皮跟上黄子红，两人径直走入王李家。黄子红将齐天义带到王李家正窑里面放粮食的筐前，摆好礼物，拉着齐天义拜了三拜。突然他站起，爬上掌墩墩架朝里面瞧去。一会儿他从掌墩墩架上下来，又敲了敲掌墩，并命令齐天义用刺刀隔着木条往里面戳。齐天一时下不了手，就说：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常务不损，好好的东西戳它干嘛。
0: 黄子红毫不犹豫地夺过刺刀，连连对着掌墩木条往里面戳去，听着咯嘣叉叉的声响，齐天一如同刺刀戳到自己心口般钻心疼痛。闭上眼睛暗自祈祷，他的脑际似乎泛起如下画面：掌墩上往出流血，血淌了一地，漫流开来躺在他脚下，血染红了他的鞋帮。好一阵子他才勉强自己睁开眼，只见掌墩木条上不过增加几个窟窿，地上也只留下几片木渣而已。黄昏时分，黄子红、齐天义带领警察及省部的人彻底离开了西寨村， 兰芝儿也因为要商议山丹丹出嫁的事情，赶往金凤巷，只有吴子山请假未归，黄子红还想让他在此发挥特殊作用。与此同时，韩夏春领着周云、严子俊离开康家店，往西寨村赶。经过近三个小时疾行，到夜深人静时，他们终于赶到西寨村。西寨村七八天来一直处于热闹纷争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安谧，只有小虫有一下没一下地叫着，提醒着人们夜的宁静和清凉。到了王李家，大家喝了口水，不敢停留，抓紧时间扶泥百人上担架，由王李的俩儿子王瑞、王龙抬着走，周云和严子俊一前一后持枪担任警戒，大家小心地躲避着水窝，吴子山骑着自行车走在后面，捎着韩夏春。一路泥泞，一路蛙虫和鸣，但非常安全顺利，没一点麻烦。十一点，他们来到泾阳县管辖的驼村与王里村间的芦苇壕，周云推出事先藏在芦苇丛中的地轱辘车，泥百人并没有上地轱辘车，周云推着地轱辘车以为不时之用，随从大伙儿一起急行。午夜时分，一行人已经出了泾阳县界，行至李泉境内的接谷村，这里啊没有下雨，道路干硬，天干物燥，没多久车子就吱扭吱扭响个不停。
1: 没精力看电视啊，
4: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姐。
8: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7: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8: 我急用，你快点吧。
7: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9: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7: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0: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1: 上课，起立。
12: 老师好。
1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1: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

0: 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下班了，怎么走？
5: 我呀，
4: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3: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4: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5: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老朋友周扬。今天为您播送的作品《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作者闫飞，摘自《读者》。因为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晴老师一起写了《世界作为参考答案》一书，所以今年春天我参加了许多场新书的宣传活动。顾名思义，活动的主题词之一就是参考答案。我们俩都会强调，人生不应该被限定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按照一套标准答案走标准化的路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人生或成功人生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每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感慨谈话内容大同小异。当我们不同强调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世界作为参考答案时，这种叙事框架仿佛也成为了一套标准答案，束缚着我们的回应。直到有一天，我家读一年级的小朋友在上学路上突然问我，爸爸，人为什么要上学？复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的鼻屎在北京是干的，在上海是黏的？为什么天空没有云朵的时候，我的鼻屎就特别干？孩子马上要期中考试了，考试前的模拟试卷被扣了20多分，我和他妈妈为他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捏了把汗，就希望他好好复习，可是

是他很淡定，一边做着手工一边嘟囔，同班的谁谁谁被扣了30分，谁谁谁错得比他多，为什么他就不可以被扣20多分？如果他的试卷少扣5分，他是不是就可以多看一集动画片？面对孩子的疑惑，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一直在以成年人思维定式里的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的姿态教导他，却不自知地形成了一套逻辑闭环。考试错得多，所以要复习，认真复习功课，成绩才会好。考试成绩好，爸爸妈妈才会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因为你是个好孩子，大人才会给你奖励。反之，如果考试成绩不好，爸爸妈妈就会认为你学习不认真，学习不认真就要去上辅导班，上了辅导班才可以追上别的孩子，只有追上别的孩子，甚至超过别的孩子，爸爸妈妈才会感到骄傲。可是台上面对读者的时候，我还在大声疾呼，不要让自己过上罐头人生、预制菜人生，不要让别人给自己的人生贴上标签，要走出自己最有趣的人生道路。结果下了台，我却开始给自己的孩子成长贴上了各种小标签。作为父母，我们是否认真地了解过孩子提出的问题原因，等待他说出提问的思路，并且说出不止一种答案？原来我们都错了，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提问。世界上有太多的问题都没有绝对标准的答案，甚至很多问题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无法被简单的回答。为什么汉字必须写在田字格里？为什么一定要数一段话由几个句子组成？会不会这段话里某处句号其实也可以是逗号？正确的答案或许会带来一个不错的结果，好的问题却能打开更多新的可能，这比现成的结论更珍贵，因为它会让我们拥有质疑的勇气，不轻易相信向来如此，明白在对与错之外还有可能与有趣。更为重要的是，好的提问可以打破认知的边界，让想象力与万物关联，像孩子一样理直气壮地问，为什么鼻屎的干湿和云朵的形状不能有关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逐渐丧失了提问的能力和勇气，取而代之的是隐藏、躲闪、模糊和似是而非。我们不会去问部门领导为什么打工人即使半夜还要回复工作群里的消息，我们也不会去问为什么大学校园以前连一只小猫咪都可以随便进出听课，可现在来访者如果不提前报备登记，可能难以进入学校。我们也不再自我怀疑、自我反思自己为什么轻易地交出了提问的权利。问题的消失比错误的答案更危险。我们不再追问某种规则的合理性，不再质疑各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甚至不再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保持好奇。我们每一次看似理性的选择，或许背叛了自己的天然意志，成为服从性的肌肉反应。我们开始相信，只有对称才是美，只有整齐才是好的，本来就应该只有一种秩序观。可是，德国社会专家齐梅尔认为，对称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美学，真正的社会美学是多元的，来自很多不同的维度、层次和类型。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人们有着丰富多彩的审美感受和体验，每个人根据自我爱好产生的各种审美观念相互交织，才构成了社会的大美。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奖励那些会提问的人，而不是只会背诵答案的人。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最好的火种正是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佳作欣赏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8: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首先一起来欣赏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失落与寂寞。陈慧娴的歌声总是能细腻地描绘出那些复杂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孤单背影》。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6: 能，当然敢。
5: 一次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2: 朱厚照真的来了，他的人家倒还比较老实，只是拿着鱼竿去湖边钓鱼。蒋知府也在一旁陪同。此时江斌已经得到了吴京的报告，说这个蒋瑶妨碍他们发财，于是江斌准备为难一下这位知府。正巧此时朱厚照钓上了一条大鱼，他按照老传统开玩笑地说，这条鱼可卖500斤。江斌在一旁听见，立刻说道，蒋知府，这条鱼你就买了吧。这明显是坑人的，可出人意料的是，蒋瑶竟然答应了。他不但答应，还马上赶回家去拿钱。没过多久，蒋瑶就捧着一些首饰和一堆衣服回来了。朱厚照奇怪了，你这是干什么？蒋瑶昂着头大声说，国库没有钱，我只有这些东西了。江斌吓得脸都白了，可是朱厚照却没有发火，他低头想了一下，笑了起来，把鱼丢给了蒋瑶。去吧，这条鱼送给你了。事情到了这里也算告一段落了，但蒋知府可谓是多年死火山突然爆发，一发不可收拾，打定了主意，就算死也要把朱厚照这尊大佛送出扬州。不久之后啊，朱厚照派人来找他要当地的特产琼花。蒋瑶先生是这样回答的，琼花本来是有的，但自从宋徽宗去北方打猎，这花就绝种了，所以没花送陛下。这是一句十分刻薄的话。前面曾经说过，所谓去北方打猎，学名是北狩，就是当俘虏的意思。这是明目张胆的把朱厚照先生比作亡国之君。传话的人吓得目瞪口呆，半天呆着不动。蒋瑶随即大喝一声，愣着干什么呢？照原话去回就是了，有什么事儿我来承担。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朱厚照听到了这句话，只是叹了口气，笑了笑，轻松地表达了他的意见。也就这样吧，我们离开这里吧。在这场皇帝与文官的斗争中，执着的蒋瑶胜利了，他准备欢送朱厚照先生早离疆界。可是朱厚照先生永远是出人意料的， 就在季蒋离开扬州的时候，他找来了蒋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不能白来，无论如何你得搞点本地的土特产品给我。这就是传说中的黑暗专制恐怖独裁的明朝皇帝如此低声下气的要东西，着实体现了其专制独裁的本质。朱厚照的态度固然让人吃惊，但更意外的事情还在后头。对于皇帝的要求，蒋瑶只回答了一句话：扬州没有土特产。对此朱厚照又是一阵苦笑，但皇帝大人就这么空手开路似乎不太体面，结果无奈之下他硬要了500匹铸白布，也算挣回了点面子。蒋瑶终于松了口气啊，虽然他不喜欢朱厚照，但基本礼仪还是要的，人都要走了总得意思意思。于是他命令下属摆了酒席请朱厚照吃饭，算给皇帝大人送行。可在酒席上发生的事情却让这位知府终身难忘。朱厚照郑重其事地接受了邀请，向官员们挥手致意，大家正准备聆听他的指示，这位仁兄却突然翻了脸：摆这么多酒席干什么？我也吃不了。你们竟然如此浪费吗？下面的蒋瑶捏了捏自己的脸，他怕自己在做梦，一夜之间朱厚照怎么就转了性，成了勤俭持家的模范。可皇帝大人似乎越说越气，发了话：我不吃了。看着皇帝发了火，官员们不知所措，现场气氛十分尴尬。不过不用急，朱厚照先生这句话还没说完，没等官员们反应过来，朱厚照却又换了一副笑脸，补充了刚才发言的下半句：把这些酒席折成银两交给我就是了。现场立刻陷入了寂静，极度的寂静。怎么着，吃不了打包带着走也就罢了，您还要折现金？这兄弟还真讲实惠的。看着发愣发呆的官员们，朱厚照得意了，他放肆的开怀大笑，就此扬长而去。皇帝陛下自然不缺钱，更不用说这几个酒席钱。他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娱乐百官，其乐无穷啊。正德14年12月丙辰，朱厚照终于到达了南京。至此，自8月从北京出发，一路走一路游，足足4个月的时间，朱厚照终于到达了他这次旅行的终点。在这里，他将遭遇人生中最大的危机。当朱厚照得意洋洋地踏入南京城时，他身边的江彬呢，也被激动的情绪所笼罩。但是他激动的原因与朱厚照先生截然不同，经过长期的筹划和准备，他的计划已经完成，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而实施的最佳地点就是南京。而在这之前，他还必须处理一个心头大患，王守仁。但王守仁先生太不容易对付，所以这次他设计了一个极为阴毒的圈套，并指使张忠具体执行。不久之后，张忠在朱厚照面前转悠的时候，突然不经意间感叹了一句：王守仁实在不是个忠臣呐。朱厚照问他为什么，他现在一直在直隶江西一带，竟这么久都不来朝见陛下，实在目中无人。陛下如果不信，可以召见他，此人一定不会来的。听起来啊，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朱厚照决定试一试。江彬之所以能肯定王守仁不会应召，其中大致包含了狼来了的原理。以往江彬经常假冒朱厚照的名义交旨办事，大家心里都有数。而王守仁和他矛盾很深，唯恐上当受骗，前来受死。而以王先生的性格，万万不会想到这次的旨意真的是皇帝陛下发布的。王巡抚安心待着吧，藐视皇帝的罪名你是背定。可没过多久他就又懵了，因为有人告诉他王守仁已经赶到了芜湖，正准备觐见皇帝。让你来你不来，不让你来你偏来。江彬想去撞墙了， 这自然还是要托张勇先生的福，他及时通知了王守仁，让他日夜兼程，快马赶过来，给了江斌一个下马威。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实在不是一句空话。朱厚照也知道了王守仁到了，他倒真的想见见这位传奇人物。这下可把江斌、张忠急坏了，他们多方阻挠，准备把王守仁赶回去，绝不让他与皇帝见面。王守仁已经受够了，他知道江斌还要继续争斗，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很难有终结的时候。为了给江斌一个教训，他准备反击。一天后，张忠突然急冲冲跑来找江斌，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
7: 王守仁不见了。
2: 又是一头雾水。嗯，他去哪里了？
7: 派人去找了，四处都找不到。
2: 见鬼了，总不至于成仙了吧？看见他的时候嫌他碍眼心烦，看不见的时候怕他搞阴谋心慌。快去把他给我找出来。江斌的精神都要崩溃了。王守仁没成仙，他脱掉了官服，换上了便装，去了九华山。在去的路上，他逢人便说自己已经看破红尘，不想争名夺利，准备到山里面当道士，了此余生。王巡抚要当道士，这个轰动的新闻顿时传遍了大街小巷。张勇不失时机地找到了朱厚照，告诉他王守仁平定了叛乱，却不愿意当官，只想好好过日子，所以打算弃官不干，去修道了此一生。朱厚照被感动了，他找了江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让他今后老实点，不要再乱来。然后他传令王守仁不要再当道士了，继续回来当他的官。于是王道士在山里吃了几天斋，清了清肠胃，又一次光荣复出。江斌决定放弃了，因为他终于清醒地意识到王守仁先生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绝对无法整倒的。而更重要的是，不久之后他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如果稍有不慎就会人头落地，必须集中所有精力全力以赴。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1月，行动正式开始。南京兵部尚书乔羽如同往常一样召集兵部的官员开会，并讨论近期的防务情况。南京虽然也是京城，也有六部督察院等全套中央班子，却是有名无实。一直以来，这里都是被排挤养老退休官员们的藏身之处，但兵部是一个例外。南京兵部尚书又称为南京守备，手握兵权，负责南直隶地区的防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虽然其他部门的例会经常都会开成茶话会和聊天会，兵部的例会气氛却十分紧张，但凡有异常情况都要及时上报，不然就会吃不了兜着走。会议顺利进行，在情况通报和形势分析之后，乔羽正式宣布散会。就在他也准备走的时候，却看见一名千户向他使了个眼色。乔羽不动声色留了下来，等到众人走散，这位千户才凑到他的跟前，告诉了他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江斌曾经派人去找守门官，想要索取城门的钥匙。乔羽当时就呆了，他很清楚这一举动的意义，城门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如有紧急情况开门必须通报兵部值班人员，获得许可才能开。这件事情奇怪就奇怪在，如果是皇帝要开门进出，自然会下令开门，而江斌是皇帝的亲信，日夜和皇帝待在一起，要钥匙干什么用？答案很简单，他要干的那件事儿是绝对不会得到皇帝同意的。乔羽打了个寒战，他已经大致估计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你去告诉守门官，自即日起所有城门钥匙一律收归兵部本部保管，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得借用， 违令者立斩。
7: 如果江指挥坚持要呢？
2: 这个江斌呢是锦衣卫的指挥使，那让他来找我。
7: 江斌很快得知了乔宇不肯合作的消息，他勃然大怒。虽说乔宇是兵部尚书，堂堂的正部级高干，他却并不放在眼里。
2: 江斌的狂妄是有根据的，他不但接替钱宁成为了锦衣卫指挥使，还被任命监管东厂，可谓是天字第一号大特务，向来无人敢惹。但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还是因为他曾经获得过一个封号，威武副将军。这是个在以往史书中找不到的封号，属于个人发明创造，发明者就是威武大将军朱寿。当然了，这个朱寿就是朱厚照同志本人的。朱厚照是一把手，他是二把手，他不嚣张才是怪事儿。可当江斌气势汹汹来找乔宇时，却意外地发现乔宇似乎比他还要嚣张。无论他说什么，乔宇只是一句话不接，苦劝也好，利诱也好，全然无用。江斌没办法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乔宇，暗示会去皇帝那里告黑状。然而乔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你去好了，看你能怎么样。江斌不是没脑子的人呢，乔宇这种官场老手竟然不怕他，还如此强硬，其中必定有问题。他忍了下来，回去便派特务去监视调查乔宇，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庆幸不已。原来这位乔宇不但和朝中很多高官关系良好，竟然和张勇也有私交，张勇还经常去他家里串门，而乔尚书的履历也对这一切做了完美的注解，他的老师叫杨一清。江斌发现乔宇是对的，他确实不能把此人怎么样，他不想得罪张勇，更不敢得罪杨一清，刘瑾的榜样就在前面，他还想多活个几年。很明显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必须用别的办法。江斌的判断十分准确，张勇确实和乔宇关系紧密，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调查乔宇的同时，张勇的眼线也在监视着他。根据种种迹象，张勇和乔宇已经断定江斌有谋反企图，但此人行动多变，时间和方式无从得知，所以他们只能静静地等待。前方迷雾重重，这是张勇和乔宇的共同感觉。毕竟朱厚照每天都和江斌待在一起，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有天知道。既然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过预想，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

0: 那一天终于到来时，事情的诡异程度仍然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正德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20年六月丁巳朔，乔宇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张勇的府邸，他的脸上满是惊恐，一把抓住张勇的衣袖，半天只说出了一句话：“不见了，不见了。”张勇脸色立刻变得惨白，他没问谁不见了，因为只有那个人的失踪才能让乔宇如此惊慌。就在一天前，朱厚照前往南京附近的牛首山游览，当年南宋名将岳飞曾经在这里打败过金军，朱厚照对此地久已神往，专门跑去玩了一天。可是就在天色已晚的时候，有人惊奇地发现朱厚照失踪了。但是奇怪的是，皇帝不见了，他的随从和警卫们却对此并不惊讶，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去寻找，似乎很奇怪，却也算正常。负责护卫工作的人是江斌，虽然江斌封锁了消息，但是乔宇有乔宇的人，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吓得魂儿都快没了，连忙赶去找张勇，并提出了他的意见：情况紧急，为防有变，我这就派兵把江斌抓起来。张勇倒是比较镇定，他告诉乔宇，目前还不能动手，毕竟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朱厚照这个人比较没谱，出去玩个露营之类的也算正常，抓了江斌，过两天朱大爷自己回来了，那就麻烦了。况且如果匆忙动手，还可能会逼反江斌，所以目前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多派些人出去寻找，先等等吧。这是明代历史上最为离奇的一次失踪。让人费解的是，对于此事史书上竟然也是讳莫高深，其背后极可能有人暗中操纵，实在是神秘莫测。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朱厚照连个影子都没有。不能再等了，已经近乎疯狂的乔宇再也无法忍受了。在这些等待的日子里，他如同生活在地狱里，万一朱厚照真的在他的地盘上遇害，别说江斌，连杨廷和这帮人也不会放过他。怎么办？他用盼救星的眼光看着张勇，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回答：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见惯风浪的张勇这次终于手足无措了，如此怪事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找谁算账呢？外加这位朱同志又没有儿子，连个报案的苦主也没有，上法院都找不到原告，他也没了主意。突然一道亮光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想起了一个人，那个人一定会有办法的。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

0: 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6: 好嘞。
17: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8: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18: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9: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16: 再见啊，老板。
1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7: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嗯，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9: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9: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13: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10: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 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2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1: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2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21: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22: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2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23: 多骑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这个赵主刘耀啊，现在渡过了黄河来救这个蒲坂关。这个蒲坂城啊，被这个石虎啊，现在围的是水泄不通。守将啊，刘旭啊，任凭这个石虎百般的侮辱，哎，我就是坚守不出。石虎一见刘耀大军来到，于是撤围来战。两阵对圆，石虎跃马出阵，高声的叫骂：“白面长须贼呀，你是我手下的败将，你还不下马受死！”说这阵刘耀也是怒骂黄口：“你个劫奴小儿，怎敢屡次来犯？今番必来捉你！”说着指挥三军兵分三路来战石虎。这个刘树这阵也进出守城之兵啊，从后面杀过来。这阵石虎四面受敌，抵挡不住，杀开一条血路向东奔去。刘耀率兵追来，又斩杀了石虎的偏将石瞻的。石虎所率的4万军马死伤大半，粮食兵器都被这个刘耀给夺了去了。石虎逃到了朝歌。这个刘耀不再追赶，却统兵南下，又来围攻这个洛阳。洛阳守将石生全力以赴，率众抵御刘耀多次的猛攻，但是没有攻克洛阳城。探马报到了相国，石勒感到啊，形势危急，就想亲率大军呢、救援。右长史啊，程侠赶忙的劝阻啊，说刘耀乘胜而来，一时难以与他争锋。今洛阳城。

中间粮足，可以固守，留要远来，粮草无计，时间一长，他自然就退去。大王不易轻动，万一不测，大业就难保了。石勒一听大怒，挥剑怒斥，这是迂腐之见，休得再言。说到了这日，谁都不敢劝了。石勒转向这个徐光言道，前一番未听清言，致使祭龙失败，进刘耀成小胜之位来取洛阳，看起来好像锐不可当，但是他带甲十万，围攻一城，多日未能攻克，兵士必然懈怠，我若率领精锐之士击他疲惫之兵，安能不胜？若踌躇不前，洛阳失守，刘耀必然乘胜前来席卷河北，这就危险了。城下等不让孤去，请以为如何？他问这个徐光。徐光一听啊，大王所料确实胜算，是想刘耀既在高侯取胜，却不来战相国，反去攻洛阳，显然是无能为力。如果大王督兵亲征，刘耀必然胆怯兵败，平定天下，在此一举呀。石勒一听哈哈大笑，如卿所言，才何故意？随即他就调集人马，命令石堪、石冲以及豫州刺史陶豹等人各统领本部人马到这个颍阳会齐，石虎进居这个石门，所谓石随啊为这个中军，石勒呢亲率步骑四万余人赶赴这个洛阳。当时时值这个严冬，寒风凛冽，大雪飞扬，石勒率领大军呢到达这个黄河岸边呢，准备啊从这一个叫啊大捷的这个地方啊渡河。此时啊风大雪急，这个河面上结了一层冰，没法渡过去。将士们正在发愁，哎，突然之间天气转暖，风静啊冰消了，士兵们都欢呼雀跃，安然地渡过了大河。石勒大喜啊，这是天助我也。又对这个徐光说道，如果刘耀一兵到了这个城皋关来拒我，这是上策，如果说依这个洛水为营，以水相阻，那是下策，如果说坐守洛阳，那就束手就擒了。徐光一听，大王对军情了如指掌，岂有不胜之理，看来刘耀是如何的动作吧。说各路的军兵陆续的到达了城皋，现在一共啊是步兵十万，骑兵两万七千的，石勒把他们编为了左中右三军，号令各军依次行进，时刻准备战斗。可是一路行进啊，也没见刘耀的军队，顺利的过了这城皋关。这城皋关是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南的颍阳的西北。石勒这阵举手指天，又指指自己的前额，哎呀谢天谢地。跟着他又命令士兵卷甲衔枚，从这个小路潜行，昼夜不停的由这个巩县直逼这个洛阳，远远的望见刘耀将近十万大军呢都列阵于这个洛阳的西北，南北有十余里。这阵石勒大喜，对左右说道，刘耀真乃是荣才，你们可以庆祝胜利了。这阵石勒扬鞭催马，率领着步骑进入宣阳门，在这个顾机殿前面部署军队，指挥战事。第二天石勒下令言道，明天四更天造饭，五更天结束，黎明进兵。石虎率领着步兵三万人自北向西攻取刘耀中军，石堪、石冲各领骑兵八千自城西向北进击刘耀前锋，故出这个吕河门夹击刘耀军。咱们且说这个刘耀围攻洛阳多日，因为城池坚固，守卫顽强，始终没能攻破。到这阵军心呢慢慢的就懈怠下来，刘耀整天呢跟这个群臣呢嘿没事干，干嘛呀？饮酒作乐，丝毫都没有抚恤这个士兵、安慰士兵的这个心气儿啊。有进谏者干嘛呀，他就给骂回去，给卷回去。以及听说石勒现在率兵渡河来援，这才调兵遣将。但是啊到这阵还没就绪呢，人家石勒已经啊兵至洛水了。这阵刘耀啊巡哨兵抓住了石勒的一名侦察兵，这个刘耀亲自的就问石勒来了吗，有多少兵。这阵小兵回答，大王率兵而来，兵势很盛啊。刘耀

一听啊这些个话，到这阵他真害了怕了，于是下令撤出洛阳之围，将这个军队列在了这个城西。等到这个石勒率兵入城的时候，刘耀仍然整日的喝酒，还没做出御敌的这个部署。这个石勒出击那一天，刘耀还再要饮几斗酒啊，直喝的是醉醺醺，酩酊大醉，这才披甲上马，领着军队跌跌撞撞的向这西阳门而来。正好左有石虎杀到，右有石堪石聪杀来，刘耀到了这阵兵马抵挡不住，纷纷的溃逃啊。石虎高声的喊喝，休要放走了白面长须贼。刘耀一听这大喊，这才知道大祸临头啊。当时这酒劲儿可就醒了，知道大祸临头啊，顺着汗毛眼啊出臭汗，策马就跑，哪知道又是一声大喝，刘耀快来受死。原来是这个赵王石勒由这个吕合门这儿杀到西阳门了。刘耀这阵东撞西撞啊，总也是杀不出去。石勒兵啊到了这阵是越围越紧，越围越紧。石堪单人独骑紧逼这个刘耀，俩人杀了五个回合，刘耀就栽下马来，被这个石堪呢给逮住了。刘耀兵卒啊死的死，逃的逃啊。石勒这阵下令啊，故只擒刘耀一人，今已擒住，其余的将士不要杀戮，给他们一条活路。就这一句话救了不少人的命，于是收兵入城，大犒三军的庆贺三天，这才班师回到相国。石勒叫这个刘耀招降其子刘熙，刘耀不从，就被这石勒给害死了。刘熙闻报大惊啊，从这个长安逃往了上邦。上邦是哪儿？就是现在的甘肃啊天水一带。石勒这阵又派石虎攻下了这个上邦，擒住了这个刘熙。自从这个刘渊称汉王起，到这个刘耀改汉为赵，再到刘熙被俘啊，史学界称之为前赵，历经了26年。石虎率领着得胜之军班师回到了相国，并将传国六玺献于这个石勒。文武百官都劝这个石勒称帝，但是石勒没有马上的答案，只是自称啊赵天王。行皇帝的这个事情，群臣再三的上表请求，石勒这才于咸和五年，也就是公元330年称为皇帝，改元建平，这就是历史上讲的后赵。咱们且说这个石勒称帝之后，望着旧宫连连的摇头啊，心想什么呢？这个平民百姓积累一些个家财，还要建造新王，现在朕已富足天下，总在这个旧殿里头议事，这玩意儿有点失礼仪啊。于是发出招文要见这个叶公。当时这个廷尉啊续弦上书劝阻，这个石勒大怒，即令这个御史将这个续弦呢收仆入狱。中书令徐光啊赶紧的就劝阻，陛下纳谏从善，人杰敬慕，为何今日不听直言呢？续弦可用即用，不可用也应该宽容大度，为何加罪滥杀？这个石勒一听，立即察觉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啊未免太过分了，于是面带这个歉意的说道，人主不能独断专行，不然就会枉杀忠良，贤达之人就不来了。石勒立马对众卿就说了，朕岂不知续弦之言良善，偶尔与他玩笑罢了，自己给自己啊来个遮羞脸。于是立即派人把这个续弦请回来，当面向他道歉，并且鼓励这个续弦继续的建议朝政，并且下令停建这个叶公。众卿啊深为感动啊，都说陛下从谏如流，帝业一定兴旺，说的这个石勒心里好自高兴啊，更把这个举贤任能啊作为治理国家的一条大计，于是决定在这个旧殿朝见群臣，举行盛宴，开一个圣贤会。这个相国的这个旧殿规模不大，也不算富丽，看上去啊和这个刺史啊太守的这个衙门正堂啊差不多，但是就在这座极普通的殿堂里头，却集中了后赵的全部的精英啊，有这个左命大臣，也有戍边的武将，还有啊君子营里头有识之士，甚至于还请来了石勒年幼时

候的乡邻父老圣贤会的这气氛很是和睦。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勒命令中书令徐光啊，他对这个徐光就说了，依清看来

0: 石勒听罢摇了摇头啊，微微一笑。
1: 哎，爱卿，哎，爱卿说的未免太过了。朕如果说遇到汉高祖，便俯首称臣；如果说遇到了光武帝，还可以在中原并驾齐驱，大丈夫行事应当磊磊落落，如同日月，怎能像曹孟德、司马懿父子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朕大概在二流之间吧。轩辕是古时圣人，朕岂敢相比？爱卿，你夸得太过了。文武大臣闻言都称赞石勒英明。这阵又司马郭音就说了，陛下用人为贤，远高于魏武之上。昔日赵俊、张斌变官，当今英雄，为师陛下为明主，这才仗剑立于陛下军门之前，大呼请见，陛下引为谋主，真是机不虚发，算无一策。可惜张斌早死。说这阵石勒一听张斌二字，不禁的悲从中来，对众人说道：朕用张斌之策，才得以天下。今夜晚间与众卿宴席相谈，独张斌不在。说完了大哭起来。大家伙这阵赶忙啊起立相劝，说这阵徐光赶紧就说：臣等虽然说才不及幼侯，却愿像幼侯那样诚心事君。那意思我们服办你，虽然说啊不及啊这个张斌的才能，但是我们忠心的耿耿的跟着你。这阵有参军仪警就说了：臣不才，愿为陛下兴办学校，定制选举，请陛下明示。石勒一听，国已经建立了，就要继承古训，相国四门要建立四所学校，选拔将佐豪幼子弟入学学习。于景这阵又问选举之事，臣以为仍然可以沿用九品中正制。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给您插上一句，这个魏晋南北朝选拔官吏的制度，把这个士人呢按才能分别呢评定为啊九等，政府按着这个等级啊选用，所以说啊称之为啊九品官人法。说这阵啊，狱警接着说：陛下曾经钦定五品，以这个张斌遴选，又后续定为九品，不知陛下还有何赐教？石勒一听啊，群僚及这个州郡每年务选举秀才以及贤良威武之士各一人，公卿所举贤良方正，论才任职，广开招贤之路。咱们说到这儿，就给您插上一句，那个秀才呀、举人呢，这个考取制度打这儿这就算定了一个基础，一直到大清朝几千年来一直沿用，就是打这阵儿啊开始的。这阵儿石勒紧接着又说：今大乱之后，律令繁杂，应该采取重要的条令，为我赵国实行条例。刚说完呢，法曹令啊，史冠志啊，立即将拟好的辛亥制度5000文呈上来，时令称之为啊律令，颁诏实施。紧接着公卿踊跃的献策呀，乘机将这其撰著的上党国际呈上来，中大夫傅彪啊将其所撰的大将军起居注献上来，参军石泰呢将其所撰的大单于志呈上来，石勒均命名为啊遗著，广为刊印。刊印啊就是印发呀，全国呀让大家伙都得看看，老百姓也得知道啊。突然之间，这阵石勒离开了座位，走到了乡里啊齐老的席间，摇着一位壮士的胳膊，当年在这个乡里打架，朕吃了卿不少的老拳，卿也挨了朕不少的毒掌啊。说完了哈哈大笑。原来这位壮士名叫李阳啊，跟这个石勒乃是五乡的旧邻，小时候在家里时曾经互相的哎打架斗殴，这一次啊请这个五乡父老来乡国赴宴，李阳啊他不敢来。石勒知道之后就说了：李阳啊是个壮士，为何不来？朕今治理天下，岂能固守匹夫之见？于是立即派人把这个李阳请过来，还封了他一个参军都尉的官职。这个石勒看了乡里

李七老想起少年时代农耕生活，深感农桑之事事关重要啊，于是说道：“农桑是万民的根本，七老有何见教？”这阵有一个老者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形，这个百姓刚刚的安居乐业，这个粮食很缺呀，愿官府军兵啊都应该爱惜。石勒一听啊，用粮食酿酒实在是浪费，今后不得酿制白酒，宗庙祭祀可以用这个礼酒。另外一个老者这阵也站起来了，愿皇上体谅百姓，减轻这个赋税。石勒一听高了兴了，可定为每户交两匹布两斛米，这比啊晋朝时候民夫种田五十亩要收租四户捐三匹棉三斤轻多了吧。大家伙一听啊都离座下跪磕头拜谢。这阵石勒又命令道：“我现在任命右散骑常侍霍浩为劝农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冲等等的巡行州郡。巡行州郡呢，就是视察的意思，核定户籍，劝客农桑，农商最好的赐爵五大夫，有田不耕桑事不务的，要罚他们坐牢役。”众卿啊，这阵凡有进言的，不论是献计献策还是针砭时弊，石勒都是耐心的听取，君臣之间很是融洽，圣贤会是尽欢而散。咱书要简言，赵主石勒内政既定，就想开阔这个边域。当时啊，这个陇右的底羌各族呢，他不肯接受赵国的招命，石勒啊就叫这个河东王啊师生出兵讨伐，很快就把他们收服了。东方的这个高句丽以及肃慎等国呀，都已经啊奉献了户支以及这个名马，表示愿意归顺称藩。西域客部呢，也向这个后赵啊奉贡称臣。石勒吞并了关中与这个陇右，又开始向南扩张了。东晋守将啊抵挡不住，一直撤退到了武昌。这个祖逖北伐的时候收复的两河南北又被石勒给占去了。征西将军于亮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上书啊这个朝廷，要求带兵出征进行新的一次北伐呀。咸和九年，也就是公元334年九月的一天，征西将军于亮在这个长江南岸的一座竹楼里头举行啊欢迎的这个宴会，为刚从建康来这里头啊任参军的王羲之啊接风洗尘。王羲之啊大书法家呀，说这一天天气晴朗，秋高气爽，竹楼临江而立，俯瞰江中的舟船篷帆，楼内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将军府的高级幕僚，高级幕僚有谁啊？有这个于毅、孙晟、殷浩等等的，早已陪着老朋友王羲之啊到了这里。王羲之一身的文官的打扮，穿得很随和，瘦高的身材显得单弱一些，白净的脸上有一双明亮而且又深沉的眼睛，时时的闪出智慧的目光啊。这位30岁上下的参军显得格外的高兴，他坐到了于将军的身旁，俩人正在兴奋地谈论着什么问题。于亮看看说这阵人已经到齐了，于是站起身形，端起酒杯。易少，易少是谁啊？王羲之。王羲之啊字易少，易少肯到本府任职，实乃大家的光荣，诸位都是王参军的好友，不用我说都知道易少不愿意做官，曾经谢绝过朝廷的多次任命，为何这一次不远千里来武昌屈尊卑微呢？他和大家一样都是为了北伐，为了收复国家的大好河山，我虽年迈，但是此志未曾动摇，愿大家奋勇向前，驰拼疆场，为收复故土建功立业。说完了，他举杯是一饮而尽。这个于亮自从平定了苏俊叛乱之后，就要求啊出镇外任的立功赎罪，朝廷啊就委任他为一个平西将军、豫州刺史。咸和九年的四月，陶侃去世，于亮啊接任了江州刺史，并且被任命为征西将军，都督六州的这个军事，镇守武昌。于亮到任之后，立即训练士兵啊，储运这个粮草，并且招揽有识之士，开始倡议北伐。王羲之

0: 啊，就是接到他的邀请说，这才来。夫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起立。
11: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4: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5: 老师，我家也是。
16: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4: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1: 对。
14: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1: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4: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啊。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的往前走。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初醒，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初醒，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舞。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 妈妈，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首先一起来欣赏周笔畅的歌曲《最美的期待》。

在情感的世界里，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失落与寂寞。陈慧娴的歌声总是能细腻地描绘出那些复杂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她的《孤单背影》。

0: 评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致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8: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7: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8: 请收听根据王金陵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9: 上文书说道，有月令小邑，听说有人围住灵台，当时吓了一跳，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在大顺来之前如此搅闹，连吹锣号又击鼓的。有人来报是一帮女的。啊，小邑明白了，准是虎丢，虎丢第三次来闹灵台，这次是为了我，也别怪他来，我把他三个女官都给扣了，他那个脾气能不找来吗？我出去劝劝他，他也不能听我的，就他那个脾气，非跟我大吵大闹不可呀。现在各地的族长、大长、八员八凯都在这儿，当着大家面一个女人冲我连喊带叫，我这颜面何在？叫人笑话呀，该说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了，你还管谁呀？行了，我呀派个人去打发个人跟他耗着，他自己觉得没意思，或者是能够理解我现在正忙，撵退了得了，实在不行啊拖着他。找谁呢？哎，他派灵台的巫师，由大执事大罗陪着。大罗说，你放心吧，我认识虎丢大长，我去跟他说说，您等着。大罗带着几个人陪着巫师到外边去见虎丢。过了一会儿，外边果然没有锣号声和鼓声，小邑正想派个人打他，哪知有人报，我们请来两位好汉，武艺高强，来保护舜天子。这两个人一个姓施，一个姓石，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那个姓施的履历过人，手中一对70-80斤的石棒槌，舞动如飞，人送外号施猛虎。那个姓石的更厉害， 他呀会医术，经常施舍药治病救人，而且力大无穷，不喜欢睡觉，一天呢也就睡一两个小时就行了。在山里盖房的人都迷信，怕有鬼怪搅闹，这个姓石的不怕，这些盖房的人就请他去镇宅守护，他是有求必应，手中抄着一条碗口粗两丈长的大木梁，整日整夜的挡在户外，要是遇见狼虫虎豹风吹草动，这位往房前一站，把木梁在胸前一横，大喊一声：“嗨，石毛在此，哪个敢前？”就这一嗓子，贼不敢动，邪不敢入，猛兽不敢犯，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石敢挡，后来人们叫白了就叫他泰山石敢当。你看咱们现在有人盖房子，在房前竖块石头，上边写上泰山石敢当，就是说的他。有月令把石猛虎石敢当请来，往那一站，真辟邪呀。有月令腰杆也硬了，秩序问题解决了，还有礼节问题。这一次天下各地方的部落都来人，有不少没开化的，没穿衣服跳大神，不懂礼节，不懂规矩，太多了就不好了，乱哄哄的怎么办？哎，他和邹大牛商量，派人请来小刑天游户，由他组织百兽队，就是让人扮成虎豹豺狼火神怪鸟来护驾，另外让那些不懂规矩的一律插上鸟毛，披上兽皮，到兽队或凤队里去，在那里爱咋跳就咋跳。在灵台旁边搭了个棚子，里边住的是八元、八凯、伯夷等人，这里就是封山大典筹委会临时办公室，这个名字当时肯定不这么叫，这是我说的。他们在研究封山的有关程序和事宜，你比如说这祭坛搭成什么样，依照祖宗的办法，采取上圆下方之制，取天圆地方之象。在这个仪式上，大顺有重班瑞玉，按照公侯伯子男什么职务，你拿什么的玉龟，如果不够格把你免了，等于重新任职。就在这阵儿，有人报说大顺一到，把有月令吓一跳啊，在哪儿呢，我怎么没见着呢，嗨，是这么回事情，是那么回事情，你就等着吧。哎呦，能行吗？可以，你先别管了。哎，那我上哪儿去找呢？你甭找了，你听外边，外边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怎么又锣号声声，鼓声阵阵的？难道又是那帮女的虎丢在折腾？不是，又来了不少人，是哪的呢？大锣呢？大锣和巫师没回来呀，赶紧快看看去。是，有人赶紧跑到灵台下边往四周观看，一看惊天动地的擂鼓声、锣号声，你瞅我，我瞅你，不知道怎么回事。隔了很长时间，有人报说任少义带队伍护驾赶到，由于前边有野人拦挡，任少义正派人擂鼓吹号警告对面的野人。野人谁呀？虎丢啊。那不是虎丢没走啊？没走啊。他干嘛呢？他在这等着有月令小义见他。他一想，你扣我的人，我扣你的人。就在这么功夫，远处来队伍了。远处队伍要到灵台，也就是任少义带的人。他一看，行了，小义你不见我，那波人我不让他进去，我就在这围着，我看你怎么办，今天我搅定了。你说这虎丢啊，这胆子有多大呀，真晒干了比冬瓜还大呢。其实这次啊，来泰山封禅不是顺的本意，这是尧帝老催他，你借着封禅呢，可到各地看看， 看看各地方如何治理地面。同时你到泰山封禅，昭示天下，自己成为新任天子，让他们臣服。于顺一想，封禅是一，更主要我应该看看风雨谷，还有泰山大白猿。三年前我去泰山，四登极顶差点丧命，多亏风雨谷和大白猿救我的性命，现在我成了天子了，我应该谢谢风老前辈。就这样下定决心，才定日期前往泰山封禅。走之前派老臣弃后继在平阳留守，又让樊书枪带士卒保护国都，有娥皇女英照料尧帝和女皇，自己则即日带着任少义、神明、阿鬼、伯鱼等一直直奔泰山。路上啊，大顺嘱咐属下路经之处一律不准预告，十分低调，怕扰民。二月中旬已经来到泰山附近，正往前走呢，发现前面有几个人在那迎接，到近前一看，哎呦，大顺高兴了，是谁呀？是儿时的朋友靠山跟伯阳。伯阳跟自己也颠簸了好几年呢，自从今年闹大水，大顺叫伯阳回家乡带领家乡人治水，代理大帐，想不到今天在这碰上了，非常高兴。一打听情况，伯阳说家乡人都挺好，水也治住了，朱一人共推我为大长，现在转正了，这次也是接快报来泰山参加封禅大典，给你祝贺来了。于顺非常高兴，我先不上山，先带几个人看看封老前辈，你来正好，咱们一起去吧。好吧，任少义也想跟着，于顺说不行，人多过于招摇，有伯阳就足够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大队人马直接奔灵台找有月令，等我把事情办完就直接到那里会合。说完，大顺和伯阳等人就上山了，任少义、神明这才带着队伍往前进。刚走不远，前队突然停住，后队也扎住，怎么回事？前边遇阻，有1000多人拿着兵器围住灵台，大军过不去了。那是什么人？让他们让开。不知道是哪儿的，他们不让，我们跟他喊了半天也没用。任少义闻听就火了，吩咐一声把天子旗打开。在出发前制好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地顺东风。这一路上没打开，为什么？怕扰民呢，不要那么张扬啊。这阵到了泰山脚下还藏着干嘛呀？打开吧。一声令下，天子大旗打开了，被山风一吹，呼啦啦作响。又吩咐一声，来呀，擂鼓吹号。好嘛，这一路上没有动静，都在这用上了。鼓号齐鸣，声震天地，这叫拉警报，让前边挡路的队伍赶快躲开。这声音呢，比火丢那个动静要大多了。吹了好几通，打了好几通，前边挡路人没理他，报事的回来一说，任少义急了，当时就火了，来呀，把他们给我打跑。说着催马要上前，神明心细，赶紧拦住，慢，怪了，什么人这么胆大，敢拦我们队伍啊？哎，看没看旗号啊？是什么人？是一帮女子，有旗，旗上写五个字，冬天来后虎。哎呦，神明噗呲笑了，我当谁呢？纳了半天又是他呀。啊，他动不动就围灵台啊，他真能折腾。任少义糊涂了，你说什么呢？哪的来后啊？甭问，肯定是居山大长虎丢。来后那他自己封的呗。虎丢是谁呀？胆敢自称来后，他要反。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他就把有约令、小义与虎丢之间的事儿说了一遍。 任少义听完气乐了，这有月令也是，把婆娘娶回家得了，干嘛叫他兴师动众的？哟，你说什么呢？居山来仪一带重女轻男，一切是女子说了算，不是男子娶女的，而是女子娶男的。他们俩彼此爱慕，可是折腾了一二年了，这回不怎么又恼了，他一气之下把灵台又给围了。那可不行，两口子打架不能耽误大事啊，我们总不能被他挡在这儿啊。这么办，你在这等我，我会会这个虎丢，那你可快点。哎，神明一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哎呦，这虎丢的队伍真够威风的，四头大象，数十匹马，将军都是女将，步行的有男有女，一个个横眉立目，撇着嘴，手里拿着石刀石斧，铜刀铜剑，严阵以待。一看神明策马而来，有人上前拦住，站住，别走了，再走可要放箭了，你是什么人？神明觉得好笑，这帮女人可真有意思，同时也很佩服虎丢把队伍管理这么好，有本事。虎丢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我呀得哄哄他。想到这儿，马上一抱拳，这位将军辛苦了，请回禀来后就说故人神明特地来感谢来后的救命之恩。嗯，这个女的上下打量神明，又往后边看看，后边没人，别动啊，你等着，转身去报告。这阵虎丢啊气坏了，生有月令气，这小子跟我装蒜，我来到山脚下围着灵台，他愣不出来相见，派来巫师和大罗跟他谈，没有三句话就叫他给扣起来了。为什么呢？前文我说了，你有月令小义扣了我三个人呢，我扣你也三个，不行，我非等他出来不可。就在这个功夫，有人来报说于顺的大队人马来了。虎丢啊知道轻重，开始也是一惊，本想去迎接，结果那边任少义吩咐擂鼓鸣号。虎丢不乐意了，啊，这是跟我示威啊，我才不怕呢。虎丢那股虎劲儿上来了，他胆子多大，敢和天子抗衡，骑着大象不动，我看你大顺能奈我如何。这时有人报来个女子求见，虎丢骑在大象上，坐得高看得远，果然见对面来个女子，卑躬盖肩，挎着刀策马而来，没带一个随从。虎丢一看女的就高兴啊，嗯，这个女人有胆量，罢了，是位英雄，叫她过来。就这样，神明驱马来到像前，对着虎丢向上施礼，在下神明特来感谢来后救命之恩。哎，等等，你是谁？我叫神明。哎，尧帝封了个射后神明，是不是你啊？正是在下。哎呦，太好了，你是神后，我是来后，难得相见呢啊！哈哈哈哈，虎丢乐的脸上都开花了，其实两个人的官含金量不一样啊。射后是天子封的，来后是自己封的，可是虎丢啊没那个感觉。哎，我说射后啊，你感谢我救命之恩，有这事儿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今天我们可是第三次见面了。哟，三回，在哪儿啊？第一次在灵台，你阻止泰山执法人救了我们，他们说我们私自登上极顶时要杀我们，你救过我们，你忘了？哦，那里边有你啊？有啊，不但有我，还有当今天子帝舜，帝舜一直惦念感激你，说你是女中豪杰。哎呦，他真这么说的？是啊。哎呦，虎丢这个美呀，我想起来了，当时绑着有两个女子，原来就有你射后啊。哎，你就叫我神明吧。对，你就叫我虎丢，咱们直呼其名， 我还真觉得这后啊不如前好。那好啊，虎丢，第二次咱们在哪见着你知道吗？
10: 哎呦，不知道啊。
9: 嗯，当时你没看见我，我可看见你了。你把有月令小义逮着了。汶口大长邹大牛派我和杨姐去，当时你在大帐内，我们进不去，就偷着从席棚缝看见了你，带着羽冠啊，给有月令松绑。你穿的衣服真是漂亮极了。
10: 这个
9: 神明一下子说到了虎丢和小义在大棚中亲热的场景。其实啊，那个场景是杨五初看到的，神明是听说的，但这次为了接虎丢的隐私，也说成自己亲眼所见。你甭管虎丢怎么野性，当时一阵脸发烧，你们偷着看我们亲热，那不是，那这个那个。哎，虎丢，你我都是女人，又没外人，男女间的事儿，这有什么呢？
10: 对对。
9: 哎，虎丢啊，你这次来干什么？
10: 我，
9: 你甭说我猜着了，肯定为了有月令小义，对不对？想你对他那么多情，他却冷落了你，你是被逼的才来兴师问罪的，对不对？
10: 也算是吧。
9: 胡丢啊，报仇不用这样，干嘛兴师动众的？这样吧，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这个仇我替你报。
10: 啊，你替我呀？
9: 啊，你怎么报？这好办，我马上禀报顺天子，让他发话，把有约令小义拿住，免去官职，摁在地上，先重打100大板，然后押着他送到你的帐内，任凭你处置。这多好啊，不用你劳神围在这里要他出来，咱倒个空，我还设宴谢谢你呢。怎么样？你要是觉得处罚还轻，我让手下人再加100匹鞭。
10: 啊，这，
9: 哎呦我的妈呀，虎丢心的话，100板子够瘦的，万一手重就得给打死，再打100鞭子，连囫囵尸首都留不下。他虽然生小义的气，是因爱生恨，赶紧陪笑脸说，
10: 哎呦，谢谢神明这么仗义啊。
9: 其实啊，我们女人呢，心软，不一定非动板子，只要他认个错就行了。神明把脸一绷，就认个错是不是太轻了？不轻不轻，你把他叫来，我自己处罚就行了。
10: 哦，那既然你这么说了，就这么办吧。
9: 这样，你今天呢，后晌就在帐内等着，我保证让他前去请罪。
10: 他能来吗？
9: 你放心，有我呢，不然我就打他100板子。
10: 哎，别打呀，只要他来就行。
9: 好，神明往四周看了看。哎，我说虎丢啊，为一个有约令小义，你动用这么多人呢？这人也太多了吧。虎丢也觉得不合适，两口打架你带上千人来干嘛了呀？脸一红，这些人呐，都是，对了，我们是来参加帝舜的封禅大典的，对不对？
10: 你问谁呀？
9: 好了，我也是为封禅大典来的，不过你别让大家在这堵着，帝舜大军马上要到了，过不去哪行啊，你得闪开。
10: 好啊，我闪。
9: 虎丢说的这心的话，我上当了。
10: 你这丫头就一句话我就闪开了，不行，这个路我是非堵着不可。
8: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报

0: 24027，
1: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现在听徐文彪这么一说，范大同也犯嘀咕了。
6: 是吗？那个真不是周景龙啊？
5: 嗨，那哪是周景龙啊？大人，您呢还是先回府吧，这人我先带着。这小子给我大舅哥打得够呛啊，我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6: 那好，哎，别闹出人命啊，要不然我还得开堂。
5: 哎，行，大人你放心，肯定不会出人命。这如果真的犯出人命来，这一开堂呢，指不定怎么回事呢。啊，您还是别开堂了。范大同这时摇摇头，
6: 哎，就是没这个命啊。行了，那我先回去了，你忙你的去吧。来，起轿。
5: 起轿。这边大队人马够奔济宁城。徐文彪又来到这路旁，旁边这衙役一看大人都走了，那就把这周景龙交给了这镖师徐文彪。等众人走后，就剩下周景龙和这个徐镖师了。俩人站在这儿，周景龙心里犯嘀咕，这可真是老天开眼呐！我随便蒙个人名儿，啊，我说我叫王顺，结果这二傻子认错人了，把我真当成什么王顺了，还说我在太平镇混。哎呀，你说说我周景龙这命是真大呀！行了，现在既然这样，啊，那我就赶紧走。他这边嘀咕，那边徐文彪一直盯着周景龙。周景龙小声地说，
7: 这位官爷，那没我事了，我可以走了吧。
5: 这徐文彪冷声地说，哼，我不是什么官爷，只不过当了他们几天的教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呀？周景龙心想，这人什么毛病啊，刚当着众人面说我是王顺，这怎么现在问我叫什么呀？
7: 这位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姓王，叫王顺呐。
5: 一听周景龙这么说，哎，这徐镖头竟然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小子，我杵个杆儿，你就真的顺杆爬呀你呀。啊，周景龙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7: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小子姓周，叫周顺，字景龙，你家住东京汴梁，你爹爹姓周名

0: 表字惠卿，官居东阁大学士之职。你母亲是徐氏，你就是那个朝廷通缉的重犯周顺、周景龙。
1: 啊！
0: 这番话可给周景龙吓了一跳，这简直把他祖宗八辈都给翻出来了，吓得是体如筛糠。他拔腿就想跑，可是哪知道刚要抬脚，就见这徐文彪嗖这一探手，就抓住了他的胳膊。徐文彪这只手伸出这五个手指头，就像五根钢条一般，死死抓住了周顺、周景龙。
1: 啊，你干什么呀？
0: 哈哈哈哈，我干什么？我要抓你回去。这话一说，周景龙是立刻傻了。他心想，我这下可真是完了呀。刚才我心里还骂啊，这人认错人了，说他是个二傻子。结果没成想，傻的是我自己呀。原来这人早就认出自己，他听见我报出周顺的名姓，给我安了个假身份，把那县令支走了，他好独吞呐。我还傻了吧唧的在这高兴呢，没成想这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周景龙是傻在当场，这边这徐文彪死盯着他。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周景龙？周景龙是呆若木鸡。
1: 我
0: 这时徐文彪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承认你是周景龙，我才能够救你，你要是不承认呢，我就抓你去官府。
1: 哈哈哈，
0: 这更让周景龙心里想不明白了，
1: 怎么我承认还要救我啊，我不承认给我送县衙，这人到底什么来路啊？他就小心地问，敢问这位大哥姓甚名谁呀？
0: 小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徐，叫徐文彪。
1: 徐大哥，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了。
0: 哎，你别说这些旁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周景龙？你爹是周易，你娘是徐氏，对不对？是不是你？
1: 这
0: 嗨，还这什么这呀？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算你死，你连自己是谁都不敢认吗？这话一说，倒激出了这周景龙的血气，心想这人应该不是个坏人。怎么说呢，这要是坏人早就不跟我废话了，要是认出我来，那绝对会把我抓走来硬的，或者送入官府。那既然这样，他都知道我爹我娘是谁，那我何不亮明身份？想到这儿，周景龙看着徐文彪朗声说道，不错，我就是朝廷通缉的重犯周景龙。说完这句话，周景龙都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心想，来吧，我管你是好人是坏人，小爷我认了。我憋了一肚子气了，我家全家被害，到了济宁城，我那未来岳丈也设计毒害于我，心想死就死吧，我就认了。他本以为这徐文彪听完这番话之后能立刻上来捉拿自己，

0: 站到这儿，他一动不动，就等着他过来呢。可哪成想，听完这番话之后，徐文彪盯着周景龙，过了片刻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周景龙啊，周景龙啊，我就说一定是你，我看着画像就把你认出来了。”周景龙一撇脸：“哼，那又如何？你抓我走吧，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如有半点求饶，我就不姓周。”“好。”“哎呀，你小子行，我没看错你。那既然这样，快带我去找你母亲，我要见她。”周景龙一听这火腾就上来了，心想：“你抓我一个还不够，还要抓我的娘啊！”可哪成想，这时节徐文彪凑上前来，在他耳边小声地说：“我说老弟呀，你真没认出我是谁吗？我提醒你好几次了，我说你的母亲是徐氏，你还没明白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的母亲是徐氏，而我也姓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7: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

0: 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各位快乐调频92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哥。夏天正盛，有人刚走出考场，有人准备去海边，也有人翻着老照片在发呆。但是不管你在哪儿，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一起聊一聊日子里的那些放不下和想得开。先为大家送上一首老歌，刁寒的《花好月圆》，90年代的旋律，简简单单，祝大家人团圆，心也圆。

花好月圆是愿望，但生活里更多的是久别的人。白雪的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遗憾，那个好久不见的故人，你还记得吗？最近网上非常流行毕业十年同学会的话题，有人说再见的时候连呼吸都排练过。其实啊，久别未必重逢，但思念本身就是一种重逢。

时间是一个很公平的裁判啊。张碧晨的《光阴自有分寸》像一句温柔的劝解，别着急，该来的会来，该走的留不住。眼下六月末，上半年快过完了，很多人忙着写年终总结，其实不用太焦虑，光阴他心里有数，咱们只管踏实地往前走。

演员任素汐也是一位会唱歌的才女，这首《莫怕莫怕》向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哼，没什么大不了的。最近高考出分，几家欢喜几家愁，我想对年轻的朋友们说，人生啊，不是只有一条赛道，跌倒了莫怕莫怕，爬起来拍拍土，下一程咱们会更精彩。

齐豫的声音像是天上传来的祝福一样。这首《致我幸福》其实唱的是放手后的坦然，先学会爱自己，才能祝自己幸福。紧接着呢，我们将听到的是陶喆的《暗恋》，把那种偷偷喜欢不敢说出口的忐忑唱的是丝丝入扣。如果你心里有个人，不妨听完这首歌鼓起勇气发个消息呢。当然了，暗恋本身也是一种美好的情绪，藏在心里也是青春的印记。

新人歌手王小鱼的出行，像清晨的第一缕光，干净又充满希望。每天醒来都是出行，昨天的烦恼翻篇了。

张嘎怂这位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由赵宝秀演绎的经典老旦《吊金龟》。此剧目取材于清代双丁案，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武。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凤眼》。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景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6: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5: 一周新闻综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2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

新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清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立直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4.1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

0: 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同一片夜空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生活似乎离得很近，又似乎很远。那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和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吗？其实啊，古人和今人生活的相似程度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你能想象古人也要面对996吗？古代学生同样有寒暑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让我们透过千年风俗流转，进行一场时空之旅。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许多人以为寒暑假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其实不然。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就开始给学生们放寒暑假了。他将授课的教室选在云梦山鬼谷洞里，洞里有山泉，一到夏天水位上涨，搞得学生们没法上课。无奈之下，鬼谷子只好规定每年夏天放一个暑假。汉武帝时期，寒暑假逐渐推广开来，到了唐朝，放假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唐六典记载，每年五月份学生们要放田假，就相当于现在的暑假，九月要放寿衣假，相当于寒假。古人的假期都选择在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放假的时节，比如田假选在了农历的五月，就是因为这时刚好是农忙时节，学生们回家可以帮家里干农活。寿衣假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开始，这时天气转凉，学生们需要回家来添置厚衣服。田假和寿衣假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古代交通不便，学生们的家距离学校的距离也不尽相同，考虑到实际情况，汉代的学校一般会把学生花在路上的时间刨除，不计入假期之内。不过到了唐代，学校考勤就比较严格了，各大学校都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若是家离得太远，实在赶不回来，那就得提前申请延长假期，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于是每年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官道上放眼望去，全是赶路回学校的学子。与城市不同，乡间学校常常把冬季开学时间调整为农历十月。陆游写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儿童冬学闹比邻，他还在旁边写了注释，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冬学上课时间短，能安排的课程内容有限，参加冬学的大多都是一些贫寒子弟，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识几个字。相比冬学，春学就显得分量十足。以明朝为例，春学分为八月制和十二月制，也就是说学生一旦开始上学，短则需要上八个月，长则需要上整整一年。明代的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们只有在每月拜谒孔子那天才可以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必须在学校学习。在假期里，古代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差不多，喜欢利用休闲时间娱乐放松身心。明清两朝的寒假，年轻人往往呼朋唤友去湖面上滑冰，谓之冰嬉。据《以清阁杂钞》记载，明朝时期北京城里的富家子弟常常在积水潭冰面上放十多张冰床，床面放满酒菜，然后一边饮酒一边滑行。到了清朝早期，努尔哈赤手下已经有了擅长滑冰的特种军队，这支军队擅长神速突击，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清兵入关之后，冰嬉仍是军队的训练项目之一，在每年冬季的阅兵仪式上，都会有2000名滑冰高手参与阅兵。乾隆年间，冰嬉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时的冰嬉已被正式确立为国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喜欢让宫廷画师们将冰嬉场面画下来。从这些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冰嬉的选手们表演的高难度动作。他们不仅会花样滑冰，还融合了射箭、飞刀等杂技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在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因擅长歌舞而获得雍正喜爱的安陵容被人下了毒，嗓子失声，之后逐渐

0: 箭失宠。不甘受辱的安陵容听从皇后的建议，另辟蹊径，苦练冰嬉技巧，最终以冰面上的舞姿重新赢得皇帝的喜爱。这段剧情虽然是杜撰出来的，却符合史实。清朝皇室的发祥地在东北，东北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当地居民在生活当中逐渐适应了冰雪环境。清兵入关后，皇室每年冬天都会在太液池组织大规模宫廷冰嬉，为的是鼓励八旗子弟勤练武艺，不忘当年祖先们的英勇。到了冰嬉这一天，各旗兵丁依次亮相表演，表演出色的不仅会得到皇上的嘉奖，还有机会飞黄腾达。上行下效，冰嬉在宫廷当中流行，自然也会带动民间的追捧。随着冰刀制作技术的进步，这一运动的普及性就更强了。放寒假可以进行冰嬉，那古代学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又能去哪儿玩呢？1979年，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的挖掘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体两侧各有一只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贾湖骨笛。骨笛由鹤类动物的齿骨做成，笛身上有7个分布均匀的圆形音孔，经过测音，骨笛可以发出完备的6声音阶。根据考古人员的推测，这座墓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某个部落的酋长，骨笛就是墓主人的演奏乐器。由此可见，早在史前时期，古人就已经可以依靠乐器来打发时间了。打开古人的时尚圈，高能解锁古人的潮流生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欢迎继续收听。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之间流行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旅游，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羲之。永和九年暮春时节，王羲之与朋友共同游会稽山，旅行途中大家流觞曲水，撰文助兴，这场兰亭雅集流传千古。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次两次还好，若是常常想着诗和远方，容易一言不合就辞职。对于这一点，陶渊明深有体会，他自从写了《归去来兮辞》后，天天只想着怎么打发无聊时光。他喝酒弹琴种地，要么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流连忘返，要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怡然自乐。在后世看来，陶渊明如神仙般悠闲自在。现代人过夏天离不开喝冷饮，其实在没有冰柜的古代，人们一样能够喝到冷饮，而且制作方式还更加的低碳环保。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宫中设有伶人，即专门负责管理冰块的官员。伶人在冬季12月凿开湖面取冰，将其储藏起来，等到天气转热再取出。在古人看来，
1: 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瓶定制，一架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什么联系？
1: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3: 北京农商银行推出个人信用消费贷款，凤凰一借了，快速审批，随借随还，更有优惠利率折扣等您来。微信搜索小程序“凤凰一借”，在线申请，详询客服电话010-96-198。
4: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5: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5: 何为全包圆？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6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5: 当真？
4: 40066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5: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艺

0: 炸炸，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许可和曼宁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2026方庄美食季昨天开幕，将持续到7月12号。在这16天里，方庄活力街区17以及方庄购物中心沿线变身成为美食加潮玩的欢聚场，点燃南城夏夜。
2: 方庄环岛是市级心脏，里面推出了北京市第18中学附属实验小学师生们绘制的方庄40年主题彩绘，一幅幅笔触稚嫩的画卷描绘地区的变迁。
1: 来逛方庄美食季，别忘了领取一本方庄美食手册，手册里安排了9项趣味任务，比如找到老字号幸运摊位，与首长标识摊主击掌，找到带冰字儿的摊位，以及与打卡装置合影等，任意横竖斜线连成三格就能抽奖一次，集满9宫格可以抽奖3次。
2: 除此之外呢，方庄街道还为居民准备了乐享券，凭券呢可以在现场摊位兑换各种的特色美食，尽享美味福利。
1: 长久以来，层层叠叠的外卖包装既增加了经营成本，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北京市近日发布《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这是全国第一个外卖商户绿色包装地方标准，提出按餐品汤汁、温度、形态精准匹配包装，为外卖包装减肥瘦身。来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点一碗麻辣烫，包装往往大盒小用，外加10圈保鲜膜把它缠得像个木乃伊。
4: 即使在夏季，面条依然使用珍珠棉铝膜复合袋。
3: 商家觉得这样包就不会有差评，消费者觉得这包装费给的冤呢。
5: 成本肯定是会增加一些的，包装的好看，然后心情也会好嘛，看到了一份特别漂亮的餐食。
4: 有时过度包装是被差评机制逼出来的防守动作，商家常常担心外卖洒漏会让消费者不满意。
6: 我会有一点介意，顾客满意度还是比较重要，谁也不希望他去洒去漏，用大保鲜膜包一下会比较保险一点。
5: 包括食品的安全啊，这些我们都是我们的顾虑。
4: 据估算，2020年全国外卖垃圾中的塑料重量约为120万吨，2023年仅一家平台外卖订单涉及的塑料就达142.7万吨。
7: 预测显示，如缺乏有效干预，2035年中国外卖年碳排放可能会增至59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每年要种3.96亿棵树才能够抵消。过度包装的背后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商家怕差评堆包装，收打包费，消费者买单，环境承受，外卖包装减肥要斩断的正是这个链条。
3: 今年9月1日起，北京将对外卖包装量体裁衣，最新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指南按餐品汤汁、温度等分类施策，实现精准适配，明确无保温需求时不用无纺布袋，常温低温餐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可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缠绕膜，为外卖包装绿色瘦身提供北京方案。外卖包装新规会不会帮大家解决这些顾虑呢？
6: 这种其实真的很实用，它密封性会比较好，顶多说是在可能在盖子上面会有一个小的透气孔，但是基本上不会说是有遗洒方面的，这种基本上是不用去保鲜膜再去进行二次包装的，成本反而会低，因为物料方面使用就没有那么多了。缠绕膜的面积的话会比整个一卷的那种保鲜膜它的面积要小很多。
8: 是在餐饮外卖行业提出这个绿色包装这个概念呢，其实主要是说从这个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啊，就树立一个节约环保的一种消费经营模式，为这个行业绿色转型提供一个可塑的行为规范。其实这个标准制定对平台、对商户、对行业，我感觉是多赢的一个事情。
4: 外卖包装的瘦身，减的是冗余用料，增的却是城市治理精度。当套娃式包装退场，简约成为共识，我们收获的不仅是碳排降低，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悄然进阶。北京先行一步，以精细标准回应发展之问。城市治理的智慧藏在一餐一饭的细节中，绿色未来的答案写在一举一动的选择里。
2: 接下来为大家播报一条预警信息，北京市今天下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6点到明天早晨8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在明天的0点到早晨5点，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大兴、通州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
1: 明天就是工作日，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们，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从明天开始轮换，明天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来管理。
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的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总体呢保持平稳的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依据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10: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一至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11: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1: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
9: 一至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在湖南郴州，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今年采用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的模式，鲜果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可以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
12: 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我们整个的销量比去年就翻了15倍。
9: 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在山东威海综合保税区，借助区位优势，从全国各地集货到这里的电商包裹正在被打包发往韩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带动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发往韩国的包裹数量是平时的10倍。为应对物流高峰，仓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还创新采用了并行拣选的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13: 消费者下单之后，我们是按单去作业，现在我们改成了按批量去作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作业效率能提高200%左右。
9: 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

0: 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1: 从物流的供给上看呢，今年前五个月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的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非常显著。
0: 一至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至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至四月份高出0.1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来看，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货运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运力保障基础牢固，有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多式联运发展提速，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增速显著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铁路等物流与产业适配能力持续增强，物流总包等一体化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
2: 通过这种铁路和多式联运的运输组织方式完成的货运量增速比较明显，那么也看到了铁路这种长距离大运量的这种物流组织的优势啊，在逐步的发挥，这也有利于我们实现的绿色发展和降本增效。
0: 另外，跨境国际物流整体韧性凸显，多通道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中亚班列累计发送48.8万标箱，同比增长5.7%。西部陆海星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航空货运国际航线表现亮眼。一至五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
3: 说完物流，咱们再来聊聊网购。网购商品时，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低价特殊款，这些商品的外观与正规渠道款看起来没有差别，只是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刮除，商家大多数以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为由简单解释。那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来下单，却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仅仅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一系列的套保消费者权益的凭证。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站引流走量的一个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的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消费者为差价来买单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我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7: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6: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7: 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8: 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9: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在这边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0: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

0: 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1: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1: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3: 接下来为您报告中国科技的新进展。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和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了最新的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超大的超导部件环向场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了专家技术验收。
4: 一起来关注中国航天。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已经满1个月，在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的同时，乘组也解锁了许多太空出差的新体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颈部、腕部、腹部等部位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敏感肌群重塑等多个项目相关研究。神23乘组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相关数据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在轨1年多，机器人小航的朋友圈已经扩大至4个乘组。在轨脑电测试研究相关实验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开展视觉运动加工、照明行为反应等多项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空间脑网络识变特性实验，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开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及大脑对外部环境变化进行的自发调整与适应机制研究。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中液基软超材料重构和测量实验模块安装。该实验载荷随天舟10号上行至空间站，实验有望在软物质与复杂流体研究方面取得突破。乘组完成了流体柜中球形 BM 对流试验单元安装，该项目旨在为空间材料、地球物理和陨石复杂斑图结构的形成提供科学理论支撑。此外，乘组更换了实验样品，乘组进行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与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使用中医四诊仪采集相关数据信息，为科研人员实施航天员

0: 长期在轨健康监测提供依据，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积极开展各项在轨锻炼。此外，乘组开展了物资整理等工作。在轨月余，神23乘组的工作生活充实而精彩，未来值得期待。
1: 说完航天，咱们再把目光投向国产商用飞机 C909。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经商运了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的70%。经过10年的运营， C909 已经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3: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载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2: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3: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2: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4: 经过10年运营， 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五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5: 眼下正是毕业季，清华大学3460名2026届本科生昨天毕业。在校长李路明的毕业的寄语当中，人工智能一词高频出现。他说，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能力依然必须通过亲身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真正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
1: 李路明说，作为青年一代的佼佼者，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已经成为你们这一代人绕不开的必答题。拥抱变革，争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创新能力是关键。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简洁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丧失了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在人机协同中充分延伸自身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可能。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技术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人文引导我们走向何方。希望同学们把伦理道德贯穿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全过程，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让智能时代始终有人文的温度。
5: 再来关注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近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题材丰富，覆盖了全年龄段的观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

0: 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外还有3238人受伤。
3: 罗德里格斯当天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说，继6月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大约430次轻微到中等强度的余震。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任务。据他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3: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2: 另外，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下午4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经组织在委内瑞拉的华侨华人捐赠了大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等，将近10000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了帮助。
3: 国际移民组织6月27号表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烈地震可能使多达676万人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相关评估工作仍在继续。
2: 日本也发生了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8号凌晨5点21分，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28号凌晨4点21分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了6.1级地震。
3: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震中位于北纬40.2度、东经142.4度，震源深度大约40公里。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岩手县近海6月25号曾经发生7.2级地震，日本气象厅此前呼吁，震后大约1周内需要警惕发生强震。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有关美加墨足球世界杯的精彩内容，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4: 锐评世界杯，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结束之前，一条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的话题火速冲上热搜。韩国队深陷出现绝境，大批球迷与媒体纷纷发声，控诉裁判尺度不公，各队赛果刻意针对，把球队的出局危机全都归咎于外部因素。但是纵观本届赛事，韩国队的全程表现，所谓的全网针对，终究是输球后的自我逃避与心态失衡。本届世界杯，韩国队的命运其实自始至终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小组赛最后一轮，韩国队迎来打平就可以出局的绝佳局面，这本来是晋级淘汰赛的天赐良机，但是却在对阵南非的关键战中状态低迷，攻守脱节，最终0-1爆冷失利，仅以1胜2负积3分、净胜球-1的糟糕战绩收官。本该稳稳拿捏的主动权被自己亲手葬送，这是球队技战术拖沓、临场抗压能力不足的真实体现，与外部干

0: 扰毫无关系。而真正引爆韩国舆论破防的是后续多场无关赛事的赛果连锁反应，德国爆冷不敌厄瓜多尔，日本战平瑞典，澳大利亚与巴拉圭默契闷平，多支队伍收获积分，接连诞生四分小组第三，彻底挤压了韩国队的晋级名额。一夜之间，韩国球迷的心态彻底崩塌，纷纷指责德国蓄意报复，各队刻意联手针对，甚至质疑赛事公平性。追溯渊源，这场舆论闹剧暗藏过往心结。2018年世界杯，韩国队曾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德国，致使对手小组赛垫底出局。而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争议判罚，更是成为世界足坛的经典争议。如今境遇反转，韩国舆论不愿正视自身短板，习惯性的陷入受害者思维，把所有失利归咎于外界打压。同时，韩国媒体对裁判尺度的双标吐槽更显牵强。首战对阵墨西哥，韩国方面抱怨判罚严苛，球员动辄吃牌，却无视自身防守动作的瑕疵，放大细微争议，回避自身问题，典型的输球不自省，遇错怪他人。其实竞技体育赛场上从来都没有刻意针对，只有实力与结果说话。世界杯的残酷性从来都是优胜劣汰，平绩晋级。韩国队的出局困境根源是自身发挥拉胯，关键战掉链子，而不是全世界的刻意针对。一味沉溺受害者心态，推诿外部责任，只会掩盖球队战术短板与心态缺陷。真正的成长从来始于正视实力，直面不足，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我内耗。
1: 今年夏天，一个国土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50多万的西非岛国佛得角，正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位在此生活了21年的佛得角女性艾琳，始终关注着祖国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从大西洋深处的非洲岛国到中国首都的绿茵场，他的人生轨迹被足球串联成一条跨越万里的弧线。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2: Run! Very good. Now go.
3: 在北京东三环外交公寓球场旁，艾琳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
2: 真的感觉那个球本来进了，他就跳出来，就哦天哪，我们自己都觉得他是神。
3: 佛得角，一个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非洲岛国，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这个地图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国度，却是足球狂热的大本营。
2: 其实我从小就一直踢足球，足球是我们佛得角的国球。最热门的运动，对，因为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3: 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
2: 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大家都不知道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我当时就被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3: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
2: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我已经考了那个老师。因为我想把我的经验都转让给孩子，而且我现在是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3: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她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2: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确实我个人我觉得在中国需要一个培养孩子们这个方面的。
3: 昨天万里之外的中场哨声再次响起，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艾琳和她的朋友们紧紧相拥，跳起了佛得角的传统舞蹈。 大西洋的热情跨越山海，点燃了在场的每个人的心。一个足球让世界变小，一个梦想让世界变大。
2: Yes.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舞蹈，特别是我是特别喜欢跳舞的人，又喜欢运动的。杜巴东三苏博克曼曼的诺斯克萨勒努贝努贝。
4: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阵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为二级量。
4: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4: 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5: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6: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多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6: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2: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9: 从革命

0: 前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的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1: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1: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1: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5: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 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6: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

0: 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八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

北西北民谣歌手把《谈恋爱》这首歌唱得又土又甜，像村口大树下嗑瓜子的大爷给你在支招。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恋爱不如搞钱，但是听到这种朴实的调调，是不是也觉得其实有人陪着吃碗面也挺好的呢？

常思思的《思源》是一首感恩父母、感恩故乡的歌。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很多在外地上学的孩子都要回家，别忘了给爸妈打个电话，说一声我想你们了。饮水思源，家永远是最稳的港湾。

接下来是来自星火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十六字令三首》。《十六字令三首》是毛泽东在1934年到1935年间，在长征途中湘桂一带群山间创作的三首词作。该组词作以山为主题意象，借马背即兴创作完成，折射出红军在长征期间翻越崇山峻岭的征战历程。

苏三说，这首歌是陶喆演唱的中国风节奏蓝调歌曲，收录于2005年的专辑《太平盛世》当中。这首歌是陶喆先创作好曲调部分，再去填词的作品。因为他觉得曲调非常的怀旧，于是呢，就想到了以前妈妈唱过的京剧《苏三起解》，便与该曲结合了起来。在该曲当中，陶喆借鉴了中国戏曲京剧曲目《苏三起解》的灵感，完成了一段现代爱情故事，并且亲自演唱了京剧当中的流水唱段。

经龚云甫、李多奎等老旦宗师打磨定型，是老旦行的标杆之作。戏中康氏清贫守寡，幼子张毅尽孝垂钓，全剧围绕孝道立身的主旨。赵宝秀嗓音醇厚苍劲，二黄原版饱含着慈母牵挂与舐犊深情，其中经典唱段叫张毅我的儿听娘教训，道尽了民间孝义家风。我们接下来一起聆听这段饱含人间温情的经典唱段。

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琵琶名曲《十面埋伏》。乐曲源自楚汉垓下之战，为舞曲代表作，武功的武。刘德海在传统古谱基础上优化编创，巧妙运用推扫滚等技法，从列阵鏖战到兵败悲歌，层层铺展，沙场风云，铿锵弦音尽显古战场，壮阔苍凉。我们一起来听大师指尖演绎的楚汉风言。也希望大家听完全曲之后呢，会发现它不只是打仗，更是人生当中的每一次突围。好了，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锦哥，愿你的六月有花好月圆，也有破局的勇气。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与大家再会。

0: 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2: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3: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当前气温回升，而且雨水渐多，是甘草下播以及春栽苗定植之后缓苗生长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播种出苗快，冬前生长期长，大田需要重点抓好水肥调控、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预防，严防高温高湿引发根腐病。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甘草夏季高产种植与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甘草属于深根性植物，主根

入土非常的深，必须选择土层厚度大于2米、地下水位在 1.5 米以下的疏松沙质壤土或者是黄棉土地块。这类土壤透气性好，排水能力强，能够有效地避免后期因积水导致的烂根问题。切记在重盐碱地酸性土壤或者是低洼易涝的粘土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是大面积死亡。种植前呢，必须进行深度翻耕，耕深不小于35厘米，以打破底层板结，促进根系向下扎透，结合整地，每亩均匀撒施4000公斤左右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以及适量磷钾肥作为底肥，为甘草长效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施肥以后呢，需要将土壤耙细整平，确保地块无大的颗粒，防止影响后续播种的深度和出苗的整齐度。第二，科学播种定植。甘草种子外皮坚硬致密，透水性差，直接播种发芽率非常低。播种之前呢，需要采用物理碾磨或者是80%的浓硫酸拌种，大约7个小时以后呢，焖种后清水冲洗，进行破壳处理。随后呢，用温水浸泡至露白，经过规范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以大幅提升至80%到90%以上，是实现全苗壮苗的核心前提。夏季5月份是甘草播种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气温适宜，出苗迅速，推荐采用调播的方式，行距保持在30到40厘米，株距15厘米。播深控制在2.5到3厘米，每穴下种3到5粒。如果采用育苗移栽模式，需要在春季或者是秋季进行。移栽的时候呢，务必保证炉头埋入地表20厘米以下，并且浇足定根水。第三，田间水肥管控。甘草虽然耐旱，但是幼苗期根系较浅，遇到持续干旱，需要及时的微喷灌保伤。进入成株期之后呢，则应该严格控制浇水的频次。夏季雨季来临之前呢，必须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到雨停水干，严防田间积水诱发毁灭性的根部病害。甘草作为豆科植物，自身具备固氮能力，日常追肥应该以磷肥和钾肥为主，坚决避免过量施用氮肥，以免引起茎叶徒旺而根系发育迟缓。每年早春或者是冬季风动之前呢，可以结合中耕开沟追施优质有机肥，以提升土壤肥力，并且增强植株越冬抗寒能力。第四，中耕除草作业。幼苗出土以后呢，需要及时的开展中耕除草，坚持除小除早除净的原则，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光照和养分。第一年中耕3到4次为宜，随着甘草根系逐年横向扩展，后期中耕宜浅不宜深，以免切断珍贵的横生根系。田间管理当中呢，需要特别留意菟丝子等恶性寄虫杂草，一旦发现呢，必须连根拔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对于非留种田块，应该在花蕾期及时的摘除花蕾，阻断菟丝子繁殖途径，同时呢，减少植株生殖生长的养分消耗，促使营养向根部转移。第五，温度与光热调节。甘草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年光照时间需求在2600小时以上，充足的光照是其合成有效成分的必要条件。种植选址的时候呢，应该避开高大树木遮阴或者是建筑物挡光区域，确保全生育期内通风透光良好。甘草喜欢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环境，这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其根部干物质以及药用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闷热天气下呢，可以通过合理密植或者是保持行间通风来改善田间微气候，降低高温高湿带来的病害风险。第六，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高温高湿是褐斑病、锈病和白粉病的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褐色斑点或者是白色粉末状物，发现病株应该立即的拔除烧毁，并且选用甲基拖布巾或者是波尔多液等杀菌剂进行全田喷雾防控，遏制病情蔓延。
蚜虫和红蜘蛛经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面吸食汁液，导致叶片发黄枯萎，严重影响光合作用，可以采用乐果乳油或者是苦参碱等药剂进行针对性喷杀，提倡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保障药材农残达标。西瓜是洗肥作物，它的产量高低与品质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肥是否科学。从基肥打底到苗期青施、深蔓期巧施、膨瓜期重施，每个阶段呢对氮磷钾的需求比例各不相同。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瓜施肥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基肥是西瓜整个生育期营养供应的基础，施用质量直接决定植株长势和最终产量。西瓜根系较浅，多呈水平分布，因此基肥呢应该种有机肥与化肥的合理搭配。基肥应该在定植前的7到10天施入，给土壤与肥料充分融合留出时间。一般每亩施用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5公斤，硫酸钾10公斤。如果土壤肥力比较差，可以将有机肥增至3000到4000公斤，并且呢加施丙肥50到1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呢会在土壤当中发酵产热，灼伤根系，并且诱发病害。采用开沟集中施肥法，沿定植行开沟深25到30厘米，将有机肥与化肥均匀的混合之后呢施入沟内，覆土整平。沙质土壤保肥能力比较差，可以适当的增加20%的施肥量。粘质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以减少15%的用量，避免后期肥力过剩导致藤蔓土长。基肥当中应该适量的加入硼砂0.5公斤、硫酸镁5公斤，为后续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储备中微量元素，减少后期缺素症的发生概率。第二，追肥。西瓜不同生育期对于养分的需求差异显著，苗期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的0.18%至0.25%，深蔓期大约占20%到30%，而膨瓜期则达到65%到75%。在西瓜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的时候呢，施用提苗肥，目的是促进根系下扎和叶片生长。如果基肥充足，可以暂不追肥；如果基肥不足，每亩在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的地方打孔或者是开浅沟，施入尿素4到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这个阶段切忌施肥过量或者是距离根部过近，以免造成浆苗。当主蔓长到30厘米左右，植株长出5到6片针叶的时候呢，西瓜进入茎叶快速生长期，需肥量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促进藤蔓健壮生长，扩大同化面积。每亩可以施用腐熟丙肥40到100公斤，加入尿素5到7公斤，过磷酸钙10到15公斤，硫酸钾5公斤。施肥的位置在隐蔓一侧，距离瓜根30到35厘米的地方开沟施入，沟深10厘米左右。施肥以后呢，踏实覆土。这个期间如果氮肥过多，容易导致藤蔓土长、雌花减少，影响作果。膨瓜期是西瓜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直接决定瓜个大小和产量高低，一般分2次追施。第一次在幼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以氮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到15公斤，或者追施高钾复合肥15公斤，促进果实细胞分裂。第二次在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每亩追施尿素5到7公斤，硫酸钾5到10公斤，满足果实快速膨大对钾素的需求。施肥方式以随水冲施或者是滴灌为佳，避免伤及西瓜茎叶。如果土壤干旱，应该先浇水之后施肥，防止浓肥造成根系损伤。在果实膨大后期，采收前的10到15天，可以适量的追施钾肥，促进糖分积累和转色。但是采收前的7天应该停止根部施肥，并且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浓缩，提升甜度。第三，叶面补肥。
叶面施肥是根部追肥的有效补充，具有吸收快、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适用于纠正缺素症和满足果实发育后期的特殊营养需求。开花前的7到10天，叶面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每隔7天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地提高花粉活力和坐果率，减少畸形果。硼瓜期至转色期，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周一次，连续2到3次，能够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如果叶片出现黄化，可以喷施0.2%到0.3%的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溶液，为预防裂瓜增强果皮韧性，可以补充糖醇钙或者是钙镁中量元素肥。叶面喷肥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喷施的时候呢，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注意叶面肥浓度不宜过高，避免肥害。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常见的误区。西瓜对于氯离子极为敏感，施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的化肥的时候呢，会阻碍糖分积累，导致瓜味变淡，口感偏咸，而且呢果实容易腐烂，应该选用硫酸铵、硫酸钾、磷酸二氢钾等流基肥料。夏季追肥呢，应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减少肥料挥发和根系损伤。小雨前的1小时施肥呢，有利于养分下渗，但是呢，大雨前不宜施肥，以防养分流失。施用尿素以后呢，需要等待5天，让其转化为氨肽氮再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氮素流失。植株长势较弱、叶色较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施氮肥；藤蔓徒长则应该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硼瓜期切忌大量追施化肥，否则虽然产量增加，但是含糖量下降，品质降低。整个生育期呢，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单次施肥过量。西瓜根系水平分布为主，追肥不宜深施，以10到15厘米浅施为宜。施肥点呢，应该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过近容易伤根，过远呢则利用率低，采用滴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系统，肥料利用率可以比传统沟施提高30%以上。西瓜施肥每个环节都需要因时、因苗、因土制宜，坚持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补充，根部追肥与叶面喷肥结合，才能够真正种出瓜形周正、皮薄瓤红、甜度高的优质西瓜。

0: 环境温度范围在15到35度之间。当冬季气温低于5度的时候，橡皮树会进入休眠期，因此呢，要及时的采取保温措施。第二，浇水，橡皮树洗湿要保持土壤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夏季的时候呢，浇水频率为1天2次，浇水的时候呢，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呢，可以将频率降低为1天1次。第三，光照，橡皮树喜光，除了在夏季正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遮阴，其他的时候呢要给予植株充足的光照时长。第四，施肥，橡皮树喜肥，尤其是在生长季的时候要给予它充足的肥料，才能够促进它生长旺盛，叶片颜色浓郁。施肥的时候呢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频率大约为每个月1次，多施加氮肥。第五，换盆，要定期为植株更换盆土，以免出现土壤板结营养不良的现象。对于成年的橡皮树而言呢，大约每2到3年需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要顺便剪除老弱病枯的根部，并为其添加腐殖质和基肥。第六，修剪，要定期为盆栽橡皮树打顶摘心，当橡皮树长到0.6厘米的时候就要进行打顶了，这样呢可以促进它萌发新芽和侧枝，使盆栽变得更加的繁茂。在每年春季的时候呢也要修剪侧枝，促进更多的新芽萌发。第七，病虫害，由于橡皮树的树枝和根部含有硬质橡胶，因此呢，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几乎不会感染病虫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评书《虞舜大传》。
3: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4: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5: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6: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7: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8: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9: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8: 慢诉虞舜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9: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虞舜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0: 上文书说道，有月令小邑，听说有人围住灵台，当时吓了一跳，什么人胆大包天，竟敢在大顺来之前如此搅闹，连吹锣号又击鼓的。有人来报是一帮女的。啊，小邑明白了，准是虎丢， 虎丢第三次来闹灵台，这次是为了我，也别怪他来，我把他三个女官都给扣了，他那个脾气能不找来吗？我出去劝劝他，他也不能听我的，就他那个脾气，非跟我大吵大闹不可呀。现在各地的族长、大长、八员八凯都在这儿，当着大家面一个女人冲我连喊带叫，我这颜面何在？叫人笑话呀！该说自己的婆娘都管不了，你还管谁呀？行了，我呀派个人去打发个人跟他耗着，他自己觉得没意思，或者是能够理解我现在正忙，撵退了得了，实在不行啊拖着他。找谁呢？哎，他派灵台的巫师由大执事大罗陪着。大罗说，你放心吧，我认识虎丢大长，我去跟他说说，您等着。大罗带着几个人陪着巫师到外边去见虎丢。过了一会儿，外边果然没有锣号声和鼓声，小义正想派个人打他，哪知有人报，我们请来两位好汉，武艺高强，来保护顺天子。这两个人一个姓施，一个姓石，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那个姓施的履历过人，手中一对七八十斤的石棒槌，舞动如飞，人送外号狮猛虎。那个姓石的更厉害，他呀会医术，经常施舍药治病救人，而且力大无穷，不喜欢睡觉，一天呢也就睡一两个小时就行了。在山里盖房的人都迷信，怕有鬼怪搅闹，这个姓石的不怕，这些盖房的人就请他去镇宅守护，他是有求必应，手中抄着一条碗口粗两丈长的大木梁，整日整夜的挡在户外，要是遇见狼虫虎豹风吹草动，这位往房前一站，把木梁在胸前一横，大喊一声，嗨，石猫在此，哪个敢前？就这一嗓子，贼不敢动，邪不敢入，猛兽不敢犯，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石敢挡，后来人们叫白了就叫他泰山石敢当。你看咱们现在有人盖房子，在房前竖块石头，上边写上泰山石敢当，就是说的他。姚月令把石猛虎石敢当请来，往那一站，真辟邪呀。姚月令腰杆也硬了，秩序问题解决了，还有礼节问题。这一次天下各地方的部落都来人，有不少没开化的，没穿衣服跳大神，不懂礼节，不懂规矩，太多了就不好了，乱哄哄的怎么办？哎，他和邹大牛商量，派人请来小刑天游户，由他组织百兽队，就是让人扮成虎豹豺狼火神怪鸟来护驾，另外让那些不懂规矩的一律插上鸟毛，披上兽皮，到兽队或凤队里去，在那里爱咋跳就咋跳。在灵台旁边搭了个棚子，里边住的是八元八凯伯夷等人，这里就是封山大典筹委会临时办公室，这个名字当时肯定不这么叫，这是我说的。他们在研究封山的有关程序和事宜，你比如说这祭坛搭成什么样，依照祖宗的办法，采取上圆下方之制，取天圆地方之象，在这个仪式上大顺要重颁瑞玉，按照公侯伯子男什么职务你拿什么的玉圭，如果不够格把你免了，等于重新任职。就在这阵儿，有人报说大顺一到，把有月令吓一跳啊，在哪儿呢，我怎么没见着呢，嗨，是这么回事情，是那么回事情，你就等着吧。哎呦，能行吗？ 可以，你先别管了。哎，那

我上哪儿去找呢？你甭找了，你听外边，外边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啊！怎么又锣号声声，鼓声阵阵的？难道又是那帮女的虎丢在折腾？不不不不，不是，又来了不少人，是哪的呢？大锣呢？大锣和巫师没回来呀，赶紧快看看去。是。有人赶紧跑到灵台下边往四周观看，一看惊天动地的擂鼓声、锣号声，你瞅我，我瞅你，不知道怎么回事。隔了很长时间，有人报说任少义带队伍护驾赶到，由于前边有野人拦挡，任少义正派人擂鼓吹号，警告对面的野人。野人谁呀？虎丢啊。那不是虎丢没走啊？没走啊。他干嘛呢？他在这等着，有约令小义见他。他一想，你扣我的人，我扣你的人。就在这么功夫，远处来队伍了。远处队伍要到灵台，也就是任少义带的人。他一看，行了，小义你不见我，那波人我不让他进去，我就在这围着，我看你怎么办。今天我搅定了。你说这虎丢啊，这胆子有多大呀？真晒干了比冬瓜还大呢。其实这次啊，来泰山封禅不是顺的本意，这是姚帝老催他，你借着封禅呢，可到各地看看，看看各地方如何治理地面，同时你到泰山封禅，昭示天下，自己成为新任天子，让他们臣服。于顺一想，封禅是一，更主要，我应该看看风雨谷，还有泰山大白猿。三年前我去泰山，四登极顶，差点丧命，多亏风雨谷和大白猿救我的性命，现在我成了天子了，我应该谢谢封老前辈。就这样下定决心，才定日期前往泰山封禅。走之前派老臣弃后继在平阳留守，又让樊书枪带士卒保护国都，有娥皇女英照料尧帝和女皇，自己则即日带着任少义、神明、阿鬼、伯鱼等一直直奔泰山。路上啊，大顺主府属下路经之处一律不准预告，十分低调，怕扰民。二月中旬已经来到泰山附近，正往前走呢，发现前面有几个人在那迎接，到近前一看，哎呦，大顺高兴了，是谁呀？是儿时的朋友靠山跟伯阳，伯阳跟自己也颠簸了好几年呢。自从今年闹大水，大顺叫伯阳回家乡带领家乡人治水，代理大帐。想不到今天在这碰上了，非常高兴。一打听情况，伯阳说家乡人都挺好，水也治住了，朱一人共推我为大帐，现在转正了。这次也是接快报来泰山参加封禅大典，给你祝贺来了。于顺非常高兴，我先不上山，先带几个人看看封老前辈，你来正好，咱们一起去吧。好吧。任少义也想跟着，于顺说不行，人多过于招摇，有伯阳就足够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大队人马直接奔灵台找有月令，等我把事情办完就直接到那里会合。说完，大顺和伯阳等人就上山了，任少义、神明这才带着队伍往前进。刚走不远，前队突然停住，后队也扎住，怎么回事？前边遇阻，有1000多人拿着兵器围住灵台，大军过不去了。那是什么人？让他们让开。不知道是哪儿的，他们不让，我们跟他喊了半天也没用。任少义闻听就火了，吩咐一声把天子旗打开。在出发前制好了一面大旗，上面写着4个大字：地顺东风。

0: 一路上没打开，为什么？怕扰民呢，不要那么张扬啊。这阵到了泰山脚下还藏着干嘛呀？打开吧。一声令下，天子大旗打开了，被山风一吹，呼啦啦作响。又吩咐一声，来呀，擂鼓吹号。好嘛，这一路上没有动静，都在这用上了。鼓号齐鸣，声震天地，这叫拉警报，让前边挡路的队伍赶快躲开。这声音呢，比火丢那个动静要大多了。吹了好几通，打了好几通，前边挡路人没理他。报事的回来一说，任少义急了，当时就火了，来呀，把他们给我打跑。说着催马要上前，神明心细，赶紧拦住，慢，怪了，什么人这么胆大，敢拦我们队伍啊？哎，看没看旗号啊？是什么人？是一帮女子，有旗，旗上写五个字，冬天来后虎。哎呦，神明噗呲笑了，我当谁呢？纳了半天又是他呀。啊，他动不动就围灵台啊，他真能折腾。任少义糊涂了，你说什么呢？哪的来后啊？甭问，肯定是居山大长虎丢。来后那他自己封的呗。虎丢是谁呀？胆敢自称来后，他要反。不不不，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把有约令小义与虎丢之间的事儿说了一遍。任少义听完气乐了。这有约令也是，把婆娘娶回家得了，干嘛叫他兴师动众的？哟，你说什么呢？居山来仪一带重女轻男，一切是女子说了算，不是男子娶女的，而是女子娶男的。他们俩彼此爱慕，可是折腾了一二年了，这回不怎么又恼了，他一气之下把灵台又给围了。那可不行，两口子打架不能耽误大事啊，我们总不能被他挡在这儿啊。这么办，你在这等我，我会会这个虎丢，那你可快点。哎，神明一提马来到队前，抬头一看，哎呦，这虎丢的队伍真够威风的，四头大象，数十匹马，将军都是女将，步行的有男有女，一个个横眉立目，撇着嘴，手里拿着石刀石斧，铜刀铜剑，严阵以待。一看神明策马而来，有人上前拦住，站住，别走了，再走可要放箭了，你是什么人？神明觉得好笑，这帮女人可真有意思，同时也很佩服虎丢把队伍管理这么好，有本事。虎丢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我呀得哄哄他。想到这儿，马上一抱拳，这位将军辛苦了，请回禀来后，就说故人神明特地来感谢来后的救命之恩。这个女的上下打量神明，又往后边看看，后边没人，别动啊，你等着，转身去报告。这阵虎丢啊气坏了，生有月令气，这小子跟我装蒜，我来到山脚下围了灵台，他愣不出来相见，派来巫师和大罗跟他谈，没有三句话就叫他给扣起来了。为什么呢？前文我说了，你有月令小义扣了我三个人呢，我扣你也三个，不行，我非等他出来不可。就在这个功夫，有人来报说虞舜的大队人马来了。虎丢啊知道轻重，开始也是一惊，本想去迎接，结果那边任少义吩咐擂鼓鸣号。虎丢不乐意了，啊，这是跟我示威啊，我才不怕呢。虎丢那股虎劲儿上来了，他胆子多大，敢和天子抗衡，骑着大象不动，我看你大顺能奈我如何。这时有人报来个女子求见，虎丢骑在大象上，坐得高看得远，果然见对面来个女子，背弓带肩，挎着刀策马而来，没带一个随从。虎丢一看女的就高兴啊，这个女人有胆量， 罢了，是位英雄，叫他过来。就这样，神明驱马来到像前，对着虎丢向上施礼，在下神明特来感谢来后救命之恩。哎，等等，你是谁？我叫神明。哎，尧帝封了个社后神明，是不是你啊？正是在下。哎呦，太好了，你是神后，我是来后，难得相见呢啊！哈哈哈哈，胡丢乐的脸上都开花了。其实两个人的官含金量不一样啊，社后是天子封的，来后是自己封的，可是虎丢啊没那个感觉。哎，我说社后啊，你感谢我救命之恩，有这事儿吗？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今天我们可是第三次见面了。哟，三回在哪儿啊？第一次在灵台，你阻止泰山执法人救了我们，他们说我们私自登上极顶时要杀我们，你救过我们，你忘了？哦，那里边有你啊？有啊，不但有我，还有当今天子帝舜。帝舜一直惦念感激你，说你是女中豪杰。哎呦，他真这么说的？是啊。哎呦，虎丢这个美呀，我想起来了，当时绑着有两个女子，原来就有你社后啊。哎，你就叫我神明吧。对，你就叫我虎丢，咱们直呼其名。我还真觉得这后啊不如前好。那好啊，虎丢，第二次咱们在哪见着你知道吗？哎呦，不知道啊。嗯，当时你没看见我，我可看见你了。你把有月令小易逮着了，汶口大长邹大牛派我和杨姐去，当时你在大帐内，我们进不去，就偷着从席棚缝看见了你，带着羽冠啊，给有月令松绑，你穿的衣服真是漂亮极了。这个神明一下子说到了虎丢和小易在大棚中亲热的场景。其实啊，那个场景是杨五初看到的，神明是听说的，但这次为了揭虎丢的隐私，也说成自己亲眼所见。你甭管虎丢怎么野性，当时一阵脸发烧，你们偷着看我们亲热，那不是，那这个那个。哎，虎丢，你我都是女人，又没外人，男女间的事儿，这有什么呢？对对，哎，虎丢啊，你这次来干什么？
1: 我，
0: 你甭说我猜着了，肯定为了有月令小易，对不对？想你对他那么多情，他却冷落了你，你是被逼的才来兴师问罪的，对不对？
1: 也算是吧。
0: 虎丢啊，报仇不用这样，
1: 干嘛兴师动众的？
0: 这样吧，为了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这个仇我替你报。
1: 啊，你替我呀？
0: 啊，你怎么报？
1: 这好办，我马上禀报舜天子，让他发话，把有约令小易拿住，免去官职，摁在地上，先重打100大板，然后押着他送到你的帐内，任凭你处置。
0: 这多好啊，不用你劳神围在这里要他出来，咱倒个空，我还设宴谢谢你呢。怎么样，你要是觉得处罚还轻，我让手下人再加100匹鞭
1: 啊。这，
0: 哎呦我的妈呀，虎丢心的话，100板子够瘦的，万一手重就得给打死，再打100鞭子连囫囵尸首都留不下。他虽然生小易的气，是因爱生恨，赶紧陪笑脸说：
1: 哎呦，谢谢神明这么仗义啊。其实啊，我们女人呢，心软，不一定非动板子，只要他认个错就行了。
0: 神明把脸一绷，
1: 就认个错是不是太轻了？不轻不轻，你把他叫来，我自己处罚就行了。
0: 哦，

0: 既然你这么说了，就这么办吧。这样，你今天呢，后晌就在帐内等着，我保证让他前去请罪。他能来吗？你放心，有我呢，不然我就打他一百板子。哎，别打呀，只要他来就行。好，神明往四周看了看。哎，我说虎丢啊，为一个有约令小义，你动用这么多人呢？这人也太多了吧？虎丢也觉得不合适，两口打架，你带上千人来干嘛了呀？脸一红，这些人呐，都是，对了，我们是来参加帝舜的封禅大典的，对不对？你问谁呀？好了，我也是为封禅大典来的，不过你别让大家在这堵着，帝舜大军马上要到了，过不去哪行啊？你得闪开。好啊，我闪。虎丢说的这心的话，我上当了。你这丫头就一句话我就闪开了，不行，这个路我是非堵着不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舜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这现在听徐文彪这么一说，范大同也犯嘀咕了。
9: 是吗？那个真不是周景龙啊？
8: 嗨，那哪是周景龙啊？大人，您呢还是先回府吧，这人我先带着。这小子给我大舅哥打得够呛啊，我要好好收拾他一顿。
9: 那好，别闹出人命啊，要不然我还得开堂。
8: 行，大人你放心，肯定不会出人命。这如果真的犯出人命来，这一开堂呢，指不定怎么回事呢。您还是别开堂了。范大统这时摇摇头，
9: 就是没这个命啊。行了，那我先回去了，你忙你的去吧。来，起轿。
8: 起轿。这边大队人马够奔济宁城。徐文彪又来到这路旁，旁边这衙役一看大人都走了，那就把这周景龙交给了这镖师徐文彪。

等众人走后，就剩下周景龙和这个徐镖师了。俩人站在这儿，周景龙心里犯嘀咕，这可真是老天开眼。

0: 直盯着周景龙。周景龙小声地说：“
1: 这位官爷，那没我事了，我可以走了吧？”
0: 这徐文彪冷声地说：“哼，我不是什么官爷，只不过当了他们几天的教头。我问你，你叫什么呀？”周景龙心想，这人什么毛病啊，刚当着众人面说我是王顺，这怎么现在问我叫什么呀？
1: 这位大哥，我不是说了吗，我姓王，叫王顺呐。”
0: 一听周景龙这么说，哎，这徐镖头竟然笑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呀，小子，我杵个杆儿，你就真的顺杆爬呀你呀！啊？周景龙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1: 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小子姓周，叫周顺，字景龙，你家住东京汴梁。你爹爹姓周名义，表字惠卿，官居东阁大学士之职。你母亲是徐氏，你就是那个朝廷通缉的重犯周顺，周景龙。
1: 啊！
0: 这番话可给周景龙吓了一跳，这简直把他祖宗八辈都给翻出来了，吓得是体如筛糠。他拔腿就想跑，可是哪知道，刚要抬脚，就见这徐文彪嗖这一探手，就抓住了他的胳膊。徐文彪这只手伸出这五个手指头，就像五根钢条一般，死死抓住了周顺、周景龙。
1: 你干什么呀？
0: 哈哈哈哈！我干什么？我要抓你回去。这话一说，周景龙是立刻傻了。他心想：我这下可真是完了呀！刚才我心里还骂啊，这人认错人了，说他是个二傻子。结果没成想，傻的是我自己呀。原来这人早就认出自己，他听见我报出周顺的名姓，给我安了个假身份，把那县令支走了，他好独吞呐。我还傻了吧唧的在这儿高兴呢，没成想这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周景龙是傻在当场，这边这徐文彪死盯着他。我再问你一遍，你是不是周景龙？周景龙是呆若木鸡。
1: 我。
0: 这时徐文彪接着说：“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承认你是周景龙，我才能够救你。你要是不承认呢，我就抓你去官府。”
1: 哈哈哈！
0: 这更让周景龙心里想不明白了，
1: 怎么我承认还要救我？啊，我不承认，给我送县衙。这人到底什么来路啊？他就小心地问：“敢问这位大哥，姓甚名谁呀？”
0: 小爷，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徐，叫徐文彪。
1: 徐大哥，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放了我吧，我求求你了。
0: 哎，你别说这些旁的，我问你，你是不是周景龙？你爹是周毅，你娘是徐氏，对不对？是不是你？
1: 这。
0: 还这什么这呀？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算你死，你连自己是谁都不敢认吧？这话一说，到极。

0: 出了这周景龙的血气，心想这人应该不是个坏人。怎么说呢，这要是坏人早就不跟我废话了，要是认出我来，那绝对会把我抓走来硬的，或者送入官府。那既然这样，他都知道我爹我娘是谁，那我何不亮明身份？想到这儿，周景龙看着徐文彪，朗声说道：不错，我就是朝廷通缉的重犯周景龙。说完这句话，周景龙都觉得浑身热血沸腾，心想：来吧，我管你是好人是坏人，小爷我认了。我憋了一肚子气了，我家全家被害，到了济宁城，我那未来岳丈也设计毒害于我，心想死就死吧，我就认了。他本以为这徐文彪听完这番话之后能立刻上来捉拿自己，站到这儿他一动不动，就等着他过来呢。可哪成想，听完这番话之后，徐文彪盯着周景龙过了片刻，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周景龙啊，周景龙啊，我就说一定是你，我看着画像就把你认出来了。周景龙一撇脸：哼，那又如何，你抓我走吧，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如有半点求饶，我就不姓周。好，哎呀，你小子行，我没看错你，那既然这样，快带我去找你母亲，我要见她。周景龙一听这活腾就上来了，心想你抓我一个还不够，还要抓我的娘啊。可哪成想，这时节徐文彪凑上前来，在他耳边小声地说：我说老弟呀，你真没认出我是谁吗？我提醒你好几次了，我说你的母亲是徐氏，你还没明白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你的母亲是徐氏，而我也姓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3: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4: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5: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6: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7: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7: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1: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2: 老师，我家也是。
13: 我家也是。
7: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7: 说对了，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0: 对，
11: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8: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
5: 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7: 纵览珲川社情民生，
6: 一周新闻综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0000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入口开阔规整， 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 4.1 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 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严清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9: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10: 妈，你太棒了，
11: 这孩子。
9: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12: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9: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12: 哎呀，哎，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9: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13: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0: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12: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9: 妈，这是咱家呀。
13: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14: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15: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6: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1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18: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1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2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2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2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

0: 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十集。
6: 不久，天变得水雾迷蒙，燕子绕着人们的头顶翻飞着，嬉戏着。很快，黄子红、范旭祖也杀气腾腾赶来。黄子红面对群众的汪洋大海、铜墙铁壁，心里一阵暗自叫苦。犹豫了一下，命令士兵开枪示警，企图强行靠近。范旭祖观察阵势之后，朝他耳语一番。黄子红听罢，独自应急穿过人群，进入西寨村，朝王李家方向走去。一路上，村子各个旮旯里的隐蔽处，全是因群众合围而来，而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狐狸、野兔、山鸡等，他们大多被村里的狗围追咬死，幸免于死的，则瑟缩在大雾迷离的房顶上、柴落里、树林间。黄子红感叹群众的力量，悲观起来，心想，金帆即便发现泥百人，又能奈他何？突然，他又想到自己是要击毙，不是要抓活的，于是他觉得那个范团长挺厉害。好半天，他终于挤到王李家院门附近，默然隐蔽在人群里观察。对面，警察与土匪们稀松地对峙着，双方有人互相点着烟卷，拍打肩膀开着玩笑。今天虽然没有两个女主角的夕阳景，但是凭空添了这么多一辈子没有见过的群众，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媳妇儿、父母、舅舅、姨父、大姨、二姨、表舅、干大、表哥、相好的老熟人、老乡就在其中，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憋闷。唯一不自在的是，这上厕所成了问题。范团长的聪明就表现在这里，王李家厕所在外面，过不了一个时辰，机会肯定会来。果然，黄子红看到没有自己陪练的蓝芝儿是那么的无聊，他正木呆呆地看着四处，眼里毫无神采，倒是他肩头的雄鹰分外威武，人和鹰的精神状态反差巨大，有点滑稽。泥百人听到零星枪声，让王李出去了解情况。王李查看后，虽然被外面突如其来的枪声和人群弄糊涂了，但为了不让泥百人过于忧虑，他将实情隐瞒下来。泥百人听后，将信将疑地服药吃饭。可没过多久，又闻吵闹呵斥声，泥百人担心群众被保安团射杀，便不顾一切地登上角楼大吼：
7: 泥百人在此！
6: 他的叫喊声因被王李及时捂住了嘴，而噎在喉咙里和口腔里面，他因此大痛，跪在角楼上朝百姓拜了三拜，悲痛啜泣。王李忙拉他下来，搀扶他回到家里，找地方藏好他。终于，闹腾告一段落。兰芝儿脸憋得通红，她的内急似乎再也无法忍受。这时，一个中年妇女走到她眼前，问：
8: 姑娘，是不是找茅房？
9: 大娘，哪里有啊？
8: 女的围上一圈，就是咱女茅房。
9: 不成，哎呀，我肚子疼。
6: 兰芝儿疼得弯下腰，硬撑着，鹰站不住，立在他背上。
8: 走，

0: 去大娘家。
1: 中年妇女不由分说，拉着他钻出人群，应当空跟飞而去。兰芝儿一走，黄子红一个箭步窜到王李家门楼下，吴子山正守在那里。黄子红一个巴掌扇下，吴子山已经一溜烟地跑到对面警察警戒的外边去了。这时，赵建峰带领几个人帮助黄子红打开大门，一伙警察闯入院子，院门被从里面拴上，
2: 门外土匪和警察一片混战，群众也加入进来，将警察打得无处逃遁，不大一会儿就找不着警察的影了，门外顿时安静下来。但处在外围的保安团仍旧虎视眈眈。
1: 院门内，黄子红长驱直入。
3: 王叔，轮到我来看看我肝大伤情了。
1: 说着便直接到客窑的拐窑、地洞、麦桶、牛圈、鸡窝、马厩、家具窑、炕洞、菜窖等一一搜查。但令他心慌的是，没有泥板人藏身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不死心，又仔细搜索第二遍，突然眼前一亮，发现厨房窑洞地上有一双圆口布鞋。这种鞋子他太熟悉了，是他甘大几十年如一日穿的泥式鞋子。于是他冷冷地问王李婆娘：
3: 表叔妈，这我甘大的鞋都在，怎么人就不见了呢？
1: 王李家的吓得嘴唇发抖，上下牙磕碰的嘣嘣响，说不出话来。王李说：
4: 长官，我该死，这是我前几天从我家地窖子里捡到的，我看好好的鞋又和我脚大小差不多，舍不得扔，就拿了回来自己穿。
1: 黄子红用黑洞洞的枪口指着王李胸口，恶狠狠道：
3: 你真是该死，不老实，我一枪崩了你。
4: 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本就胆小怕死，我一个快抱孙子的人，犯不着为他姓倪的踏上我的老命啊。
1: 王李磕头如捣蒜般讨饶着。黄子红怎么能相信这话，他一脚踢开炕洞门板子，命令警察爬入道：
3: 打开手电往里爬，看里面有没有拐窑。
1: 正吩咐着，他突然发现了残山，倚着炕脚和窑洞山墙，用干草搭起一个斜坡，斜坡上密密麻麻爬满了泛着亮光的蚕宝宝。黄子红俯过身子，仔细盯了盯蚕山和不断蠕动的蚕，说：
3: 呀，蚕姑娘快抽丝了。
4: 是，长官，我没骗你。
1: 这时炕洞里的警察喊：没有。黄子红说：
3: 是有人骗了我。
5: 我也没骗你，昨天甘大的信估计是前几天写的。
3: 你就是灵醒。
1: 原来是齐天意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黄子红不阴不阳地回他，垂头丧气地带人朝院门走去。黄子红还没有出去，兰芝儿就气势汹汹地闯进来，接着雄鹰落在他肩头，他冲黄子红大喊：
6: 老黄，不相信人是吗？不信那你亲自搜了一圈，搜到没有？
1: 黄子红一语不发，铁青着脸走出门去。兰芝儿本要走进屋子，但看到齐天意正朝他使眼色，他就出院门把好门。屋内厨房窑洞土炕的残山旁，泥板人满身残姑娘被齐天意、王李等搀扶着小心翼翼下炕来。泥板人刚站稳就说：
7: 该死的心硬得很，丧良心嘞。
5: 别管了，先去拐窑休息一下。
1: 齐天意道。几个人搀着泥板人进了拐窑，忽然一声炸雷在窑顶炸响，接着电闪雷鸣，天地一阵悸动，哗哗的雨声贯耳而来。齐天意跑出门，见瓢泼大雨自天而下，院子里早已是泥水横流，一股股的浑水来不及排出水窗眼， 便汹涌地向屋内灌来。大家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雨打了个措手不及。王里戴着长麦秆帽子，拿起铁锨，冒雨去挑水渠，验土梁，防止屋子被水淹。他吩咐齐天翼去外面挑水渠。齐天翼跑到外面，见漫山遍野的雨幕覆盖着咸阳原，覆盖着渭河平原，覆盖着苍茫大地，千山万壑被淹没在茫茫瀑布中。暴雨很快形成山洪，泥石流冲得保安团云散而去。鹰张开翼翅，形成高级雨伞，为主人遮风挡雨。在兰芝儿的指挥下，土匪盗墓贼暂时隐匿起来，倚着门楼院墙躲避风雨。黄子红带着赵剑锋，其余一个兵也没找到，只有英雄的咸阳老百姓风雨不动，安如山。他们成功地阻挡了保安团几百人，对敌形成强大威慑，使其不敢轻举妄动。此刻群众在雨中结成人墙，依旧将王李家围得密不透风。风雨萧萧，民心昭昭。黄子红、兰芝儿、齐天翼躲在小门楼里哆嗦着，心里都有些不安，因为面对他们的有许多是他们的舅舅、大伯、表叔、姑姑。黄子红实在不忍看乡亲们被暴雨摧打，试探了好几下才发出声，大喝着对群众们说：
3: 父老乡亲们，你们这是何苦呢？白白在这淋雨。
1: 群众开始骂他是女妖、官迷、魔鬼、丧良心的、昏了头。黄子红真诚着带着哭腔道：
3: 舅舅、大伯、表叔、姑姑，你们骂吧，你们都骂得太轻了，我罪有应得，可我有错吗？
1: 说着竟流下泪来。齐天翼急了道：
5: 爷爷奶奶们，你们没有必要在这里作践自己，我看大并不在王叔家。
1: 群众不信，黄子红附和着他的话：
3: 我们刚从里面找了出来，大家如若不信，我和天翼再回去看一下。
1: 雨中有群众赞同，黄子红不由分说地对吴子山说：
3: 进去给说一下。
1: 吴子山走进门去，兰芝儿跟上他。当此之时，西京也在下雨。
2: 老蒋亲信听到倪百人未死的消息，异常吃惊，
1: 打电话责问焦少成。焦少成再次撒谎，但他放下电话后压力陡增，为解燃眉之急，他终于在陈家傲的问题上做了妥协，决定中统军统，共管共审陈家傲。黄楼办公室里，胡志坚放下焦少成的妥协电话，心里无比舒坦。他望着漫天大雨，想起了黄子红的媚态，他觉得黄子红是自讨苦吃，接受这样的任务。他大可以避嫌的名义推辞掉，他这是想向上爬，想疯了。这样的女人其实最可怕。他预测黄子红无论如何都会背负巨大骂名，甚至丧命。那么他如此冰雪聪明，难道就没有想到吗？显然不是。那他凭什么能站立在这个男权社会的权力漩涡里屹立不倒？想来想去，胡志坚认为他必定是要找后台的，至于这个后台是谁，在哪里，目前还不得而知。总之这个社会女人的问题很复杂，很难办。当胡志坚在替黄子红想出路的时候，殊不知黄子红正与齐天翼面对着雨中的大伯大婶们发呆。黄子红的眼前浮现出七年前拜堂的一幕，欢乐的人群，欢喜的父母，欢腾的场面，交替着敌人的炸弹，爱人的掩护，这一切在他眼前不断闪现，他禁不住眼泪簌簌流下。这时兰芝儿和吴子山打开烧门请他进去。 黄子红收

0: 住眼泪，朝门内拜了又拜，回头又朝群众拜了一拜，转身走入。黄子红进去不久，大雨停了，村子东边出现了彩虹，有人喊着谚语：东降轰隆，西降雨，南降出来发大水，北降害的卖儿女。群众们感谢着老天爷的甘霖，却丝毫没有放松心情，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心中的王、活菩萨、关中正大先生、摇钱树、民主斗士还没脱险呢。黄子红在吴子山、蓝智儿等陪同下搜遍了王李家的角角落落，依然没发现人。最后黄子红发现了另一处地道，就命令吴子山下去。此时西京城内乌云边沿变成了金边，接着老天爷露出了笑脸，街道、马路、巷子里满是一尺多深的水，莲湖公园北门内外接连几个大水坑，人车都不敢过，公交车、人力车越堵越多。焦少成、胡志坚带着陈家傲出门，遇上咸阳，无奈道路阻塞，他们不得不半道返回。王李家门前，艳阳炙烤下，四野暑气蒸腾，群众身上也冒着热气儿。齐天义再次请群众回去，但没有一个人走开，他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半个小时后，吴子山钻出地道口，他满头蜘蛛网和干草沫子，对着黄子红连连摇头。黄子红怀疑地瞅着吴子山，蓝芝儿嘲笑道：
1: 信不过自己属下，那只有亲自出马钻一回地道了。
0: 雄鹰周一声，似乎在帮主人抗议。黄子红眼珠子无奈地转了转，只好离开王家。他走出大门外，对群众喊：
2: 乡亲们，我甘大真的没在里面，大家请回吧。
0: 说着穿过人群扬长而去。齐天义见状故意大喊：
3: 媳妇儿，等等我。
0: 也穿出人群去紧跟上。群众见警察走的一个没留，哗啦一下潮水一样退去。下午的时候，黄子红带领警察又回到王李家院门外，齐天义给黄子红弄来一份羊肉，他推辞说没胃口，让齐天义自个儿吃。看着齐天义吃饭，黄子红突然闪着眼说：
2: 今天甘大生日。
0: 齐天义恍然大悟，有些感动于黄子红的心意。两人备好礼物，一小坛子牛奶，两斤蜂蜜。要动身时，齐天义才想起了什么，突然问：
3: 啊，这是要上哪里去送？咱们谁也不知道甘大人在哪儿呀。
2: 你跟我来。
0: 齐天义硬着头皮跟上黄子红，两人径直走入王李家。黄子红将齐天义带到王李家正窑里面放粮食的筐前，摆好礼物，拉着齐天义拜了三拜。突然他站起，爬上长墩墩架朝里面瞧去，一会儿他从长墩墩架上下来，又敲了敲长墩，并命令齐天义用刺刀隔着木条往里面戳。齐天义一时下不了手，就说：
3: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常务不损，好好的东西戳他干嘛。
0: 黄子红毫不犹豫地夺过刺刀，连连对着长墩木条往里面戳去，听着咯嘣叉叉的声响，齐天义如同刺刀戳到自己心口般钻心疼痛。闭上眼睛暗自祈祷，他的脑际似乎泛起如下画面：掌墩上往出流血，血淌了一地，漫流开来躺在他脚下，血染红了他的鞋帮。好一阵子他才勉强自己睁开眼，只见掌墩木条上不过增加几个窟窿，地上也只留下几片木渣而已。黄昏

0: 时分，黄子红、齐天意带领警察及省部的人彻底离开了西寨村。兰芝儿也因为要商议山丹丹出嫁的事情，赶往金凤巷，只有吴子山请假未归，黄子红还想让他在此发挥特殊作用。与此同时，韩夏春领着周云、严子俊离开康家店，往西寨村赶。经过近三个小时疾行，到夜深人静时，他们终于赶到西寨村。西寨村七八天来一直处于热闹纷争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安谧，只有小虫有一下没一下地叫着，提醒着人们夜的宁静和清凉。到了王李家，大家喝了口水，不敢停留，抓紧时间扶泥百人上担架，由王李的俩儿子王瑞、王龙抬着走，周云和严子俊一前一后持枪担任警戒，大家小心地躲避着水窝，吴子山骑着自行车走在后面，捎着韩夏春。一路泥泞，一路蛙虫和鸣，但非常安全顺利，没一点麻烦。11点，他们来到泾阳县管辖的驼村与王李村间的芦苇壕，周云推出事先藏在芦苇丛中的地轱辘车，泥百人并没有上地轱辘车。周云推着地轱辘车，以为不时之用，随从大伙儿一起急行。午夜时分，一行人已经出了泾阳县界，行至李泉境内的接谷村。这里啊，没有下雨，道路干硬，天干物燥。没多久，车子就吱扭吱扭响个不停。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得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2: 对，
1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0: 小餐桌大健康。
15: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15: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6: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7: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8: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8: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7: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9: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0: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1: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7: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2: 为进一步增强辖区群众防范诈骗意识，提升对食品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的识别能力，切实保障百姓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近期延庆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四海镇派出所、四海镇政府、农商银行在四海村广场共同举办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四海镇党委副书记杜洪涛参加活动，与工作人员一同向群众宣讲安全知识。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吸引50余名村民积极参与。各部门围绕自身职责，分别开展了针对性强、接地气的主题宣讲。延庆区市场监管局重点聚焦食品和保健食品安全，提醒老年朋友警惕以健康讲座、免费体验、专家义诊为名的虚假宣传，做到不轻信、不盲从、不贪便宜。四海镇平安办以防范诈骗擦亮眼，不理不睬不转钱为主题，结合真实案例生动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常见套路，叮嘱大家遇到陌生电话可一链接一律不理不转不汇款。农商银行围绕保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普及安全用卡、识别非法集资、防范养老诈骗等金融知识，帮助群众守好养老钱、辛苦钱。活动

向村民发放宣传资料和宣传品共计200余份，包括反诈手册、食品安全折页、环保袋等，并现场解答群众咨询，手把手指导老年人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手机应用程序。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深入各村，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切实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和舌尖上的安全。针对海鲜消费旺季市场交易活跃、价格纠纷易多发特点，结合之前舆情暴露的天价皮皮虾标价不规范、消费告知不清等行业乱象隐患，为严格整治海鲜市场价格欺诈行为，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延庆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夏季海鲜市场价格执法检查。本次检查聚焦大型商超、水产专区、海鲜专营店等重点场所，重点排查以下问题：一是严查不明码标价、品名混标、模糊报价等行为，杜绝高低端海鲜混标误导消费；二是严查缺斤短两、反向抹零、擅自加价等价格违法问题；三是核查海鲜进货台账、溯源凭证，督促经营主体落实诚信经营制度。检查采取现场检查加现场整改方式，目前已检查相关经营主体40余家次，发现2家存在货签不对位、标价不全等轻微问题，已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同时，执法人员结合典型舆情案例及价格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对经营主体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紧盯旺季消费节点，常态化开展海鲜市场巡查抽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持续整治价格乱象，筑牢夏季消费安全底线，营造公开透明、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为提升群众防范非法集资意识，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近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参加“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延庆区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活动现场，延庆区市场监管局涉违法广告识别摊位，通过面对面、零距离的方式，向群众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的相关知识。工作人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5条相关法律规定，围绕投资理财类广告中出现对收益等作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及利用学术机构、受益者等的名义或者形象做推荐、证明等常见易发违法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现场参与群众，特别是老年群体普及金融投资理财类广告避雷点，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活动共发放宣传品120份，现场接受咨询20次，有效提升了群众对非法集资、违法广告的辨识能力，扩大了宣传覆盖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按照延庆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工作任务，积极发挥市场监管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全民常态化参与防范非法集资的良好氛围。工作中，我们发现不少企业早已不经营，还长期不申报年报，大多数人不懂相关政策，也不会办理注销手续，导致企业一直挂在名下。长期放任不管，不仅占用市场资源，还会被列入经常异常，产生信用污点，严重影响个人征信。针对企业这一普遍难题，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专门针对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开展吊销、强制注销专项清理工作，帮企业解决遗留问题，化解信用风险。针对长期未经营或停止经营企业，我局严格依法分类处置。一是对连续2年未按时报送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且未整改、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吊销工作。二是对已被吊销执照、责令关闭或撤销且满3年未主动办理注销的企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相关管理办法，依法实施强制注销。三是被依法吊销、强制注销的经营主体，均会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公告，标注企业登记状态，方便企业及社会公众随时查询核查。专项清理既规范市场秩序，也实实在在。

为企业厘清历史遗留问题，规整企业经营状态。截至目前，已成功引导30户无经营意愿主体主动办理注销登记，及时退出市场，对385户

0: 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2025年度市场主体年报即将截止，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次提醒广大市场主体抓紧时间完成年报，凡2025年12月31日前在本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目前尚未注销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无论是否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均需依法履行年报义务。年报报送时间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年报填报途径可以选择 PC 端填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点击企业信息填报；可以选择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工商联络员登录、个体工商户经营者登录、一证通证书登录以及统一认证登录等方式登录。登录成功后，如项如实填报，选择提交并公示即可。也可以通过精通小程序进行掌上填报，个体工商户还可以通过纸质方式报送年度报告。注意事项，市场主体报送年报无需缴纳任何费用，谨防上当受骗。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3: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4: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3: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4: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工人街边就餐，导致路面脏乱拥堵，居民表示理解，但不堪其扰。
5: 你说这哪有说建设单位连用餐都不解决，也没有说这个垃圾的清洁的管理。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顺义区胜利街道居民反映，家附近一个新建工地的工人在路边就餐，造成路面脏乱、道路拥堵。居民坦言，他们理解这些工人的就餐需求，但长期占道影响日常通行，希望建设单位落实工人用餐管理。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因为我住在这个马路对面的小区，挨得特别近，去年才入住的一小区，结果对面这不也开工了吗？冬天冷的时候还好，从春天一开春一暖和，这就路边上都是吃饭的人。
6: 居民刘先生住在顺义区胜利街道的龙湖玉湖径二期小区，去年刚入住。据刘先生介绍，今年春节前小区东侧大龙地产开发的093地块开工，此后路边及小区外围出现不少流动餐车，施工工人买完盒饭没有就餐场地，只能围坐在马路牙子旁吃饭，餐后垃圾油污没人及时清理，周边环境脏乱不堪。
5: 都是这些流动商贩推着车一盒一盒的就重就都拉过来了，然后这些工人师傅就非常非常就都出来了，买完之后也没地儿坐，就直接坐在路边，地上的这个太脏了，不知道有没有专人收拾，但是反正地上特别脏，包括掉的那些油已经整个把路边挨着马路牙子这一块全都给弄黑了。都
6: 周边居民非常体谅工人的辛苦，同时也对就餐时间的路面乱象无法接受。刘先生说，此前小区西侧已完工地块有内部食堂，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路边就餐的情况。有居民认为，工人赚钱不易，本该由施工方妥善安置就餐，不该让大家在街边露天吃饭。
5: 后来也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这里边是有这种文件的，你施工单位应该管这工人的用餐，而且明确要求不能从这个是严禁从流动商贩那儿去买餐，你或者给工人提供堂食，或者你统一定建设总厨房这个单位他是应该管这个事儿的。而且就是大龙顺发不管，因为之前陈汉那边建的时候也没发现有这么多人，东边也有一个项目，那个是明确离人家里边就有食堂。
6: 街边占道就餐还带来了通行难题。记者走访发现，居民反映的这条路叫金街北路，双向两车道，是进出龙湖玉湖径二期地库的必经之路。现场路面狭窄，单侧被人群餐车完全占用，叠加施工车辆、私家车，导致地库出入口通行受阻。居民担心后续小区入住人口增多，人车通行矛盾会加剧，同时大家也心疼工人露天就餐没有遮风挡雨的固定场所。
5: 其实对人工人师傅，你觉得这也太不尊重了，哪有说建设单位连一个用餐都不解决了呢？既不解决本身的订餐建食堂这些事儿，也不说提供的一个固定场所，你哪怕提供点座位呢，也没有说垃圾的清洁的管理，什么什么都没有。
6: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施工单位大龙顺发后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时不清楚涉事工地具体情况，会向分管领导上报。
7: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后勤，您说的这个工地具体在哪儿，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这边接电话我能做到什么，就是说一，问清您的诉求，二呢尽快去给您反馈。对，您先等等，因为我不确定说是什么时候能给您回电，我得先尽快先找一下他是由谁管或者怎么着的。
6: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施工单位回复电话。针对此事，属地胜利街道城管办执法队作出了说明，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近期执法队已加大流动摊贩整治力度，暂扣多辆经营餐车，市民发现占道游商可以拨打24小时热线举报，执法部门将依据市容环境条例开展处罚，多次劝导无效后将采取强制措施。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能约束街边游商，无法强制管控施工单位内部就餐配套问题。
8: 如果说您还看见有卖盒饭的，您就打那个咱那座机号啊，这24小时是接听电话的，就是从中午开始已经撤了两波了，已经。您那工单里边只要反映有这个卖盒饭的游商，这就是我们就是主管部门，我们只针对这个游商进行查处。说这执法要讲温度，其实很够温度了。第一次告知，第二次还是告知，就是批评一下。那第三次、第四次，我们那也不行了，我必须得用这个强制手段，那就得扣你了。您反映这个问题点，就是说能不能说让他们上里边吃啊？我这边下午我看见我们领导跟我们领导说一声，也只能说去说啊，我那边能不能管，有没有这职能，我们那边也不好说，您知道吗？所以我不敢百分百应您这事儿。
6: 6月28号，记者再次实地走访时，从工人那里了解到，这个工地没有配套建设食堂。路边流动摊贩10元一份的盒饭性价比更高。
9: 你们工地有食堂吗？
10: 没有。
9: 那你这样一份盒饭多少钱？
10: 10块钱。
9: 就一个菜？
10: 对，它是下面有肉啊，就是。
6: 工人有平价就餐的需求，居民有出行通畅、环境整洁的期盼，两个看似不相干的诉求，在这条不宽的街道上狭路相逢。相关问题能否妥善解决，施工单位能否落实配套管理，工人就餐的便利与居民家门口的秩序能否双赢，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1: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1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11: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12: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11: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12: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11: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12: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1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3: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14: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2: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1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1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1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8: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1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 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8: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4: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9: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4: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6: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1: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型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1: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

0: 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1: 文化中国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3: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3: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3: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8: 119条江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江。
9: 好的，全速起升。
10: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1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10: 2013年，

0: 世界前十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七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3: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成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成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成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

0: 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2: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自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
8: 买！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1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16+1北京进行时今天播出，亦庄巨深智能产业按下加速键。
0: 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西段提升工程即将投运，良乡至北京西票价仅需6元。
1: 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明天开通。
0: 京津冀医用胶耗材集采启动，有望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
1: 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开展。
0: 高考后部分考生出现情绪压力，可拨打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免费咨询。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16+1北京进行时。
0: 2026年被业界称为巨深智能人形机器人的量产元年、数据元年和标准元年。短短半年，多家北京巨深机器人企业跻身百亿独角兽。在北京经开区，一台台人形机器人正从图纸走向流水线，从实验室跑进养老院。京津冀首个万台级超级工厂已规模投用，全国首个全站式开发者社区落地生根，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开门迎客。北京亦庄正在把人形机器人的未来造进现实。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3: 走进位于亦庄的领亿制造北京巨深智能超级工厂，一条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忙碌。工厂覆盖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组装的全链条制造服务。运营总监汪达建告诉记者，
4: 我们这边自动化率大约在58%左右，国内乃至全球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北京这个工厂是填补了京津冀巨深机器人的规模化的一个空白。
3: 有了强健的身体，还得有聪明的大脑。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的8台最新款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天宫3.0，组成三角队伍，集体前空翻、托马斯回旋，动作零失误，整齐划一，队形不乱。这就是近期发布的多智能体群控方案。这里是全国首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中试验证平台 IE 工程师别鹏说，这里创下了3个最。
5: 全国最快用5个月时间建成的一个中试基地，最大的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中试基地，年产5000台，也是我们全国第一个建成的人形机器人中试基地。
3: 机器人出厂后还要去数据学校训练，在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与训练基地，120多台机器人正在学习叠衣服、开关门。学成毕业后还要在真实场景中接受检验，上岗上班。全球首个智慧康养机器人养老驿站已经在亦庄的荣华街道运营，24家企业生产的40多款机器人为老人提供按摩、送餐、下棋等服务。77岁的向瑞兰女士第一次体验按摩机器人，舒服的连连称赞。
6: 有很多老年人行动不便的，哎，有个机器人好像就有一个儿女在身边了。
3: 为了让产业跑得更稳，首届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标准化年会也在亦庄召开。北京中科汇灵机器人公司董事长张正涛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7: 就像这电源插座，欧标、美标，那么如果在国内，我们的关节

0: 我们的零条手和本体的这些不一致，那意味着中国将会产生极大量的供应链的重复建设，我们的开发效率低。但如果说中国的制造链，我们从机械加工、零部件、轴承、通讯的接口、软件开发的接口全部统一，带来的机器人的数据流通、成本下降、分工协作，而且会抵制无序的竞争。
1: 而最能检验机器人能力极限的是四月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带来的真实场景测试需求，像涟漪一样传导到上游产业链。关节模组厂商灵足时代创始人邵元新说，订单正在成倍增长，今年预计出货量将达到50万套。
2: 大家对于采数据的需求，对于机器人真实的一些可靠性的需求，有了一个非常量化的指标了。展演、租赁这个业务都起来了。
1: 从中视平台到超级工厂，从数据基地到开发者社区，从养老驿站到马拉松赛道，再到城市园林、水务、道路交通、物流的每个角落，北京亦庄已经集聚300多家机器人及具身智能生态产业。亦庄正在用一个个首次和首创，把关于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业宏大叙事写进了现实。
3: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日前围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主题，为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以扎实工作成效开创首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确保十五开好局、起好步。殷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指引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的科学指南。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同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绩。殷勇结合政府工作实际，强调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抓发展、惠民生、保稳定，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殷勇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带头抓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实，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把维护首都安全作为履行首都工作职责的第一位政治责任。殷勇要求，要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善于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以首善标准提高工作质效。当前要把抓好防汛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按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关要求，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李秀岭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会议通报了机关各级党组织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李秀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学思建悟中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把加强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以政治过硬、作风过硬、能力过硬，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李秀岭结合人大工作，启发大家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要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牢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初心使命，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更好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3: 备受瞩目的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到良乡段即将投运，项目投入运营后，不仅将有效缓解西南区域通勤压力，更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副中心线整体运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即将投运的

0: 府中新线西段提升工程线路全长31.5公里，途经房山、丰台、石景山三个区，设站五座，分别是北京西衙门口东、后里村、房山东和良乡站。市域铁路集团建设管理部副经理殷波介绍，
1: 府中新线西段提升工程于2024年的9月开工建设，在既有线路上新建了衙门口东站和房山东站，同时呢，对这个北京西后里村和良乡站进行了改造，还新建了良乡。
2: 到长阳线路所双线42.5公里的线路，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全长63.7公里，是连接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与房山区的重要轨道交通走廊。这次西段提升工程投运后，初期每日开行列车13对，较此前开行6对，提升1倍以上。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刘明远介绍。
1: 在早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密集开行实现对潮汐客流的一个精准服务。在这5个车站呢，我们设置了这个融合检票闸机，它支持铁路客票、城市交通卡、乘车码、多票制的乘车。良乡到北京西呢是6块钱每人。记者走进车站内部探访发现，各个站房都蕴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出一站一景、个性鲜明的风格。其中位于房山区长阳镇的房山东站，依托西汉广阳城遗址，把城墙的方
3: 正轮廓和城池几何融入空间设计，还嵌入了长阳地名、温泉和非遗美酒等当地元素。国铁北京局房山东站副站长贾松说：“
4: 房山东站站内配套8米宽超大旅客地下通道，全线推行下进下出流线模式，扶梯无障碍坡道全覆盖，老人推婴儿车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全程无阻碍，动线清晰不拥堵。”
1: 值得注意的是，新一代 CRH6F智能城际动车组也将投入该线运营，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首次在京津冀地区上线运行。车体采用减震降噪设计，部分车厢还设有卫生间。市域铁路集团运营发展部王苏苏告诉记者，
5: 新车最高时速是160公里，最大载荷量呢是1550人，每个车的车座下面呢会设置220伏的充电口，同时呢整车呢是 WiFi 覆盖，对于商务人士乘车体验是非常不错的。府中新西段提升工程的投入运营，为首都西南三区联动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6: 新闻广播记者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市交通委日前已经顺利通过通运门站开通运营评审，该站预计将于6月30号正式开通 ，AB 口同步开放。通运门站因考古发掘、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原因甩站12年，一直备受市民关注。日前，车站周边6条配套道路已进入最后收尾阶段。 包括通盛南路、东海子街、东海子南街、土坝北街、外河沿路，将于近日随车站开通，陆续投入使用，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结构。永定门外的刘家窑路东城段近日实现通车，这条连接东城区与丰台区的城市次干路打通了长达35年的交通瓶颈，进一步完善了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7: 家住安乐林2条的乔增刚像往常一样出门遛弯，走在刘家窑路东城段的人行道上，无限感慨：原来这条路啊，就是个小胡同，上下班的时候啊，水泄不通的，而且呢，经常发生剐蹭。7点多钟，你这还没睡醒呢，它底下就打架了。所以大家伙走这条路都是，哎，这是一条糟心的路。
1: 这里曾是北冰洋的生产车间，道路周边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违法建设，严重破坏街区风貌，居民张红梅回忆说：“
8: 原来那时候那卫生可是不行的，垃圾满处扔，就那小胡同那么窄，孩子一摔得就摔在那个垃圾那上面，那一身脏。现在这修大宽道，大家伙都特别高兴。原来要上一趟百荣吧，得走半个小时左右，现在10分钟不到。”
9: 如今这些违法建筑都已全部拆除，2米宽的胡同变成了30米宽的柏油马路，双向三车道，两侧还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东城区城管委副主任孙辉介绍说。
1: 也仅在西里南区为起点，到南二环永定门桥通行的时间总体上缩短了1/3，同时呢还分流了安乐林路20%到30%的过境车流的车流量，有效的缓解了永外地区的交通压力。在道路建设过程中，复杂的管线年久失修，无法承载目前的使用需求，因此还对雨污水管线进行了同步提升。北京建新市政管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莹说：“
10: 路口位置都是采取纯人工作业，全线呢。”

0: 基本上就下穿的位置都是这个人工探坑和机械作业结合的方式，既保证雨污水管线能够顺利的随路建设，同时呢也保证沿线居民水电气热通讯电力这块不中断。
1: 这条路通车后，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进一步健全。孙辉表示，
2: 下一步东城区将继续推进磁石路建设，实现宝华里中路、宝华里北街在2006年底通车，同时呢将加快景泰路的施工改造，阿乐林路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推动南中轴地区的市政路网与市政管线和交通绿荫的深度融合。
3: 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报道。嗨酷2026全球创业大赛大型赛区赛事正在进行中，数百个来自全球的新药研发、医药服务、医疗器械赛道的创业项目，展现了全球医药健康领域创业者的创新实力。大兴区目前已经形成生物医药、氢能、商业航天、数字经济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4: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京津冀三加N联盟近日启动，医用胶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有望减轻手术患者费用负担。医用胶是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的耗材，主要用于皮肤创口粘合、体内器官组织止血等手术场景。相比传统缝针缝线，使用医用胶操作便捷，而且能缩短手术时间。
3: 人民的城市，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专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外开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5: 这个就是1948年1月9日毛泽东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加索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
6: 在一组珍贵展品前，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为我们解读了一份极具分量的历史手稿。这份报告上留存着毛主席亲笔加写的重要批语：我军抵达任何城镇，严禁没收商铺，向商人摊派捐款。
5: 介绍中国共产党当时对各地进行纪律教育，以及各个地方各个野战军颁发的入城守则、入城纪律的内容。
6: 除了纪律建设这条主线外，展览精选全国12座代表性城市，全方位展现各地差异化接管实践。曹毅特别提到一个动人的历史细节，
5: 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他们是为了不惊扰民众睡在房门外。我们这个展览呢，主要是展示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这一段历史。我们从中央档案馆征集了179件有关城市治理的档案，每一件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过程。
6: 前来观展的观众钱珊珊驻足档案前深有感触，
7: 千千万万的工作者能够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心无旁骛地去执行，去改造这个国家，所以一步一步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不是为自己当官发财，这个是很重要的。
6: 观众马中华看完全程展览，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说，
8: 我党对城市管理的理念始终是保护、改造、逐渐的升级，死活与当前的形势，这条脉络很清晰，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
4: 新闻广播消息，高考成绩公布后，市心理援助热线接到多个心理咨询求助电话，部分来电者平日成绩优异，但高考时状态不佳。专家提示，失落难过都是正常的情绪反应，但只有果断抽离，理性复盘，才能及时找到面对未来的最优解。提醒考生家长，如果考生考后出现心情低落、睡眠不佳等心理问题，可以拨打市心理援助热线010-8295-1332，获得免费心理咨询服务。当情绪问题持续或者影响日常生活时，要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就医。
3: 今年夏天，一个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仅50多万的西非岛国佛得角，正在世界杯赛场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奇迹。而在万里之外的北京，一位在此生活了21年的佛得角女性艾琳，始终关注着祖国球队的每一场比赛。从大西洋深处的非洲岛国到中国首都的绿茵场，她的人生轨迹被足球串联成一条跨越万里的弧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9: Run! Very good. Now go.
10: 在北京东三环外交公寓球场旁，艾琳回忆起佛得角逼平西班牙那场比赛，眼睛依然发亮。特别是守门员奥金。

0: 尼亚飞身挡出必进之球的那一幕，他至今历历在目。
1: 真的感觉那个球本来进了，他就跳出来，就天哪，我们自己都觉得他是神。
0: 佛得角，一个位于大西洋中部的非洲岛国，国土面积仅4033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这个地图上几乎难以察觉的国度，却是足球狂热的大本营。
1: 其实我从小就一直踢足球，足球是我们佛得角的国球，最热门的运动。对，因为其实我是来自一个特别穷的一个孩子，然后能考到北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
0: 2004年，艾琳放弃了去美国留学的打算，选择了中国，并拿到了来华奖学金。
1: 本来当时要去美国，我就说我去美国做什么，然后再选一个不一样的。然后安哥拉航空公司开始飞北京，我当时就可以选了，在安哥拉航空公司驻北京代表处做助理，这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0: 几年前，安哥拉航空停飞北京航线，艾琳有了更多的时间。恰好南美足球学院的两位创始人要回国，把俱乐部交给了他。
1: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是当老师。我在佛得角的时候，我已经考了那个老师，找这个机会，我可以跟孩子们一起互动，讲我的故事，还有我的经验。
0: 艾琳把对足球的热爱带到了北京。现在他每天带着不同肤色的孩子在绿茵场上奔跑，教他们传球射门，也教他们团队协作、分享和坚持。
1: 除了教他们足球，我还会告诉他们以后那个生活中怎么做得更好。因为足球这个环境在互动，在培养那个孩子的那个团队能力。
0: 前天万里之外的中场哨声再次响起，佛得角队0-0战平沙特，以小组第二的身份历史性晋级32强。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里，艾琳和他的朋友们紧紧相拥，跳起了佛得角的传统舞蹈。一个足球让世界变小，一个梦想让世界变大。
1: Yes yes yes 这个是我们的传统的舞蹈。杜巴东塞苏是博克特曼的诺斯克萨勒努贝努贝。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是京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今年第二趟新连新京藏号旅游列车昨天再次启程。新连新京藏号是北京市对口援藏重点文旅品牌项目，专列采用图钉列车加旅游专列运营模式。
4: 来密云看海主题影展暨分享会正在朝阳公园礼花广场举办，将持续开放到7月3号。影展由密云区文旅局联合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共同打造。
3: 紫竹院街道筑梦青春经济赋能项目启动暨紫竹青春会客厅授牌活动近日举办。作为海淀区全域青年友好型街区，紫竹院街道以5大行动、3大会客厅、2大科技场景为核心抓手，深化青年友好街区建设，助力海淀青年发展型城市打造。
4: 北京最高摩天轮99米大眼睛上周末在北京欢乐谷正式亮相，游客乘坐大眼睛可居高远眺京城核心地标，欣赏璀璨夜景。大眼睛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包括10个 VIP 主题轿厢，包括亲子、生日、浪漫、超视觉等不同风格。
3: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1.6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21摄氏度。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工人街边就餐，导致路面脏乱拥堵。居民表示理解，但不堪其扰。
1: 你说这哪有说建设单位连用餐都不解决，也没有说这个垃圾的清洁的管理。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顺义区胜利街道居民反映，家附近一个新建工地的工人在路边就餐，造成路面脏乱、道路拥堵。居民坦言，他们理解这些工人的就餐需求，但长期占道影响日常通行，希望建设单位落实工人用餐管理。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1: 因为我住在这个马路对面的小区，挨得特别近，去年才入住的小区，结果对面这不也开工了吗？冬天冷的时候还好，从春天一开春一暖和，这就路边上都是吃饭的人。
2: 居民刘先生住在顺义区胜利街道的龙湖玉湖径二期小区，去年刚入住。据刘先生介绍，今年春节前小区东侧大龙地产开发的093地块开工，此后路边及小区外围出现不少流动餐车，施工工人买完盒饭没有就餐场地，只能围坐在马路牙子旁吃饭，餐后垃圾油污没人及时清理，周边环境脏乱不堪。
1: 都是这些流动商贩推着车一盒一盒的，就中午就都拉过来了，然后这些工人师傅就亮亮亮就都出来了，买完之后也没地儿坐，就直接坐在路边，地上的这个太脏了，不知道有没有专人收拾，但是反正地上特别脏，包括掉的那些油已经整个把路边挨着马路牙子这一块全都给弄黑了。都
2: 周边居民非常体谅工人的辛苦，同时也对就餐时间的路面乱象无法接受。刘先生说，此前小区西侧已完工地块有内部食堂，从来没出现过大规模路边就餐的情况。有居民认为，工人赚钱不易，本该由施工方妥善安置就餐，不该让大家在街边露天吃饭。
1: 后来也查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这里边是有这种文件的，你施工单位应该管这工人的用餐，而且明确要求不能从这个是严禁从流动商贩那儿去买餐，你或者给工人提供堂食，或者你统一定建设总承包这个单位他是应该管这个事儿的。而且就是大龙顺发不管，因为之前陈汉那边建的时候也没发现有这么多人，东边也有一个项目，那个是明确人家里边就有食堂。
2: 街边占道就餐还带来了通行难题。记者走访发现，居民反映的这条路叫金街北路，双向两车道，是进出龙湖玉湖径二期地库的必经之路。现场路面狭窄，单侧被人群餐车完全占用，叠加施工车辆私家车，导致地库出入口通行受阻。居民担心后续小区入住人口增多，人车通行矛盾会加剧，同时大家也心疼工人露天就餐没有遮风挡雨的固定场所。
1: 其实对人工人师傅，你觉得这也太不尊重了。哪有说建设单位连一个用餐都不解决的呢？既不解决本身的订餐建食堂这些事儿，也不说提供的一个固定场所，你哪怕提供点座位呢，也没有说垃圾的清洁的管理，什么什么都没有。
2: 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记者首先联系到施工单位大龙顺发后勤工作人员，对方表示暂时不清楚涉事工地具体情况，会向分管领导上报。
3: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后勤，您说的这个工地具体在哪儿，我们可能不太清楚。我这边接电话我能做到什么，就是说一，问清您的诉求，二呢尽快去给您反馈。对，您先等等，因为我不确定说是什么时候能给您回电，我得先尽快先找一下他是由谁管或者怎么着的。
2: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施工单位回复电话。针对此事，属地胜利街道城管办执法队做出了说明。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近期执法队已加大流动摊贩整治力度，暂扣多辆经营餐车，市民发现占道游商可以拨打24小时热线举报，执法部门将依据市容环境条例开展处罚，多次劝导无效后将采取强制措施。这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只能约束街边游商，无法强制管控施工单位内部就餐配套问题。
4: 如果说您还看见有卖盒饭的，您就打那个咱那座机号啊，这24小时有时接听电话的，就从中午开始已经超了两波了，已经。您那工单里边只要反映有这个卖盒饭的游商，这就是我们就是主管部门，我们只针对这个游商进行查处。说这执法要讲温度，其实很够温度了。第一次告知，第二次还是告知，就是批评一下。那第三次、第四次，我们那也不行了，我必须得用这个强制手段，那就得扣你了。您反映那个问题点，就是说能不能就让他们上里边吃啊？我这边下午我看见我们领导，我跟我们领导说一声，也只能说去说啊，我那边能不能管，有没有这职能，我们那边也不好说，您知道吗？所以我不敢百分百应您这事儿。
2: 6月28号，记者在此实地走访时，从工人那里了解到，这个工地没有配套建设食堂。路边流动摊贩10元一份的盒饭性价比更高。
5: 你们工地有食堂吗？
6: 没有。
5: 那你这样一份盒饭多少钱？
6: 10块。

0: 就一个胎。
1: 对，它是下面有。
2: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一周新闻热点，
3: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归川社情民生，
2: 一周新闻综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全面完工。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等工作，召开专题协商会。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培训班开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张思琪、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建设任务全面完工，八达岭古长城国道 G234 丰谷二路三大片区旧貌换新颜，生态美景与长城文脉交相辉映，一幅生态优美、设施完善、文旅融合、宜居宜游的长城新画卷徐徐铺展。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于2025年七月启动，立足长城文化保护传承与民生环境提质两大核心，分区实测全域整治。项目涉及八达岭镇、康庄镇、刘冰堡乡、四海镇四个乡镇，累计建成景观小品11处、休闲公园15座，改造提升面积约12万平方米，新增便民停车位650个，整修道路及原路4万余平方米，同步完成照明、围墙、建筑外立面、绿化植被、公共服务设施等多项改造工程，全方位补齐沿线环境短板，重塑长城文化带风貌肌理。采访当天，记者驱车行驶在国道 G234 刘冰堡乡至四海镇段，看到全长28.8公里的生态廊道满目青翠，景致宜人。平整畅通的道路蜿蜒向前，道路两侧乔灌木错落生长，各色地被植被铺展成荫，沿线村镇点缀着小巧精致的休闲广场、微型花园、便民停车场，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与盎然绿意融为一体。这条廊道西起刘冰堡乡渡槽，东至四海镇郭家湾村东南，一路串联九眼楼长城生态展示区、长城东路边缘等珍贵长城遗存，绿植沿着道路连绵延伸，景观节点错落分布，行人漫步其间，既能享受清幽惬意的生态环境，又能近距离触摸厚重的长城历史文脉，真正实现了路在绿中、人在景中、景韵文脉的美好意境。除了国道 G234 生态廊道外，另外两大片区同样亮点纷呈。八达岭古长城片区整治范围达11.75公顷，项目优化景区车行与人行动线，翻新建筑外立面，规范广告牌匾，补植绿植，景区入口开阔规整，登城通道、西残路、岔道村城墙遗址探访线路秩序井然，古韵长城与崭新风貌完美融合，为游客打造了高品质的游览体验。位于康庄镇的丰谷二路沿线则聚焦产业园区环境升级，完成路面修缮、绿化美化、景观布设、照明加装等工程，总面积约4.1公顷的区域面貌焕然一新。后续还将持续开展精细化绿化作业，以优美环境、赋能园区高质量发展。从建筑翻新到绿植遍野，从道路修缮到设施完善，延庆区长城文化带沿线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既是守护长城文化遗产、活化历史文脉的重要实践，也是改善人居环境、增进民生福祉的暖心工程。记者段帆、张鹏程报道。6月24号，区政协聚焦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情况召开专题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张远参加。会上，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全区残疾人就业、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无障碍设施建设整体情况。区城市管理委、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 相关负责人做了补充发言，与会政协委员代表充分协商交流。张远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保障残疾人权益，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切实抓好各项惠残助残举措的落实。要进一步突出工作重点，用好多种激励措施，加强无障碍设施的日常运维与精细化管理，多措并举促进残疾人就业。前置残疾人职业培育关口，引导辖区企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同时，加强残疾预防，切实解决好残疾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夯实残疾人就业保障基础。要进一步凝聚共识，不断提高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水平与时效，扎实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确保残疾人权益保障各项举措落地见效。会前，区政协还组织委员来到延庆区智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区档案史志馆南馆，实地考察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情况。副区长魏红英、区政协副主席王建军参加。记者席瑞元、陈新豪报道。6月24号，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成立大会以及换届选举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领导机构及内部监督小组，宣布成立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第三届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民盟北京市委内部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田庆奇，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索一军出席。民盟北京市延庆区总支部将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密围绕首都和延庆发展大局，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全力开创民盟延庆总支工作新局面，为延庆统战事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都吉云报道。6月23号，延庆区2026年第一届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乡镇街道专场在区委党校开班，副区长、延庆公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明出席。区领导强调，要对标对表，抓好问题整改。各单位要对照培训梳理的高频风险点、典型案例，全面开展法治体检，抓实例行整改。要建立健全长效制度机制，把培训所学规范流程固化为工作标准，完善长效机制，从源头压降行政争议。要从严压实依法行政责任，严守请示报告制度，明晰权责，依规依法履职尽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区委组织部、区司法局共同举办，相关部门80余人参训。课程围绕履职类信件依法处置流程、土地权属争议案件调处等进行设置，有效提升基层依法行政能力，为新时期全面推进法治延庆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晨，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这可不行。
4: 为 为什么呀？
3: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3: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4: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3: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当前气温回升，而且雨水渐多，是甘草下播以及春栽苗定植之后缓苗生长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播种出苗快，冬前生长期长，大田需要重点抓好水肥调控，中耕除草与病虫害预防，严防高温高湿引发根腐病。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甘草夏季高产种植与田间管理的一些方法。第一，种植土壤管理。甘草属于深根性植物，主根入土非常的深，必须选择土层厚度大于2米、地下水位在1.5米以下的疏松沙质壤土或者是黄棉土地块。这类土壤透气性好，排水能力强，能够有效地避免后期因积水导致的烂根问题。切记在重盐碱地酸性土壤或者是低洼易涝的粘土地种植，否则呢非常容易造成植株生长不良，甚至是大面积死亡。种植前呢必须进行深度翻耕，耕深不小于35厘米，以打破底层板结，促进根系向下扎透，结合整地，每亩均匀撒施4000公斤左右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以及适量磷钾肥作为底肥，为甘草长效生长提供充足养分。施肥以后呢，需要将土壤耙细整平，确保地块无大的颗粒，防止影响后续播种的深度和出苗的整齐度。第二，科学播种定植。甘草种子外皮坚硬致密，透水性差，直接播种发芽率非常低。播种之前呢，需要采用物理碾磨或者是80%的浓硫酸拌种，大约7个小时以后呢，闷种后清水冲洗，进行破壳处理。随后呢，用温水浸泡至露白。经过规范处理的种子，发芽率可以大幅提升至80%到90%以上，是实现全苗壮苗的核心前提。夏季5月份是甘草播种的黄金期，这个时候气温适宜，出苗迅速，推荐采用调播的方式，行距保持在30到40厘米，株距15厘米，播深控制在2.5到3厘米，每穴下种3到5粒。如果采用育苗移栽模式，需要在春季或者是秋季进行。移栽的时候呢，务必保证炉头埋入地表20厘米以下，并且浇足定根水。第三，田间水肥管控。甘草虽然耐旱，但是幼苗期根系较浅，遇到持续干旱需要及时的微喷灌保伤。进入成株期之后呢，则应该严格控制浇水的频次。夏季雨季来临之前呢，必须提前清理田间排水沟渠，做到雨停水干，严防田间积水诱发毁灭性的根部病害。甘草作为豆科植物，自身具备固氮能力， 日常追肥应该以磷肥和钾肥为主，坚决避免过量施用氮肥，以免引起茎叶徒旺而根系发育迟缓。每年早春或者是冬季风动之前呢，可以结合中耕开沟追施优质有机肥，以提升土壤肥力，并且增强植株越冬抗寒能力。第四，中耕除草作业。幼苗出土以后呢，需要及时的开展中耕除草，坚持除小除早除净的原则，防止杂草与幼苗争夺光照和养分。第一年中耕3到4次为宜，随着干草根系逐年横向扩展，后期中耕宜浅不宜深，以免切断珍贵的横生根系。田间管理当中呢，需要特别留意菟丝子等恶性寄虫杂草，一旦发现呢，必须连根拔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烧毁。对于非留种田块，应该在花蕾期及时的摘除花蕾，阻断菟丝子繁殖途径，同时呢，减少植株生殖生长的养分消耗，促使营养向根部转移。第五，温度与光热调节。甘草是典型的强阳性植物，年光照时间需求在2600小时以上，充足的光照是其合成有效成分的必要条件。种植选址的时候呢，应该避开高大树木遮阴或者是建筑物挡光区域，确保全生育期内通风透光良好。甘草喜欢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环境，这种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其根部干物质以及药用成分的积累。夏季高温闷热天气下呢，可以通过合理密植或者是保持行间通风来改善田间微气候，降低高温高湿带来的病害风险。第六，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高温高湿是褐斑病、锈病和白粉病的高发期，发病初期叶片会出现黄褐色斑点或者是白色粉末状物，发现病株应该立即的拔除烧毁，并且选用甲基拖布巾或者是波尔多液等杀菌剂进行全田喷雾防控，遏制病情蔓延。蚜虫和红蜘蛛经常聚集在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导致叶片发黄枯萎，严重影响光合作用，可以采用乐果乳油或者是苦参碱等药剂进行针对性喷杀，提倡农业防治与生物防治相结合，保障药材农残达标。西瓜是洗肥作物，它的产量高低与品质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肥是否科学。从基肥打底到苗期轻施、深蔓期巧施、膨瓜期重施，每个阶段呢对氮磷钾的需求比例各不相同。那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西瓜施肥的最佳时间和方法。第一，基肥。基肥是西瓜整个生育期营养供应的基础，施用质量直接决定植株长势和最终产量。西瓜根系较浅，多呈水平分布，因此基肥呢应该种有机肥与化肥的合理搭配。基肥应该在定植前的7到10天施入，给土壤与肥料充分融合留出时间。一般每亩施用腐熟有机肥2000到3000公斤，配合硫酸钾型复合肥30到40公斤，过磷酸钙15到25公斤，硫酸钾10公斤。如果土壤肥力比较差，可以将有机肥增至3000到4000公斤，并且呢加施丙肥50到100公斤。有机肥必须充分腐熟，生肥呢会在土壤当中发酵产热，灼伤根系，并且诱发病害。采用开沟集中施肥法，沿定植行开沟深25到30厘米，将有机肥与化肥均匀的混合之后呢，施入沟内，覆土整平。沙质土壤保肥能力比较差，可以适当的增加20%的施肥量。粘质土壤肥力保持性强，可以减少15%的用量，避免后期肥力过剩导致藤蔓土长。基肥当中应该适量的加入硼砂0.5公斤、硫酸镁5公斤，为后续花芽分化和果实发育储备中微量元素，减少后期缺素症的发生概率。第二，追肥。西瓜不同生育期对于养分的需求差异显著，苗期吸收量仅占全生育期的0.18%至0.25%，深蔓期大约占20%到30%，而膨瓜期则达到65%到75%。 在西瓜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的时候呢，施用提苗肥，目的是促进根系下扎和叶片生长。如果基肥充足，可以暂不追肥；如果基肥不足，每亩在距离

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的地方打孔或者是开浅沟，施入尿素4到5公斤，施肥后封沟并点浇水，防止烧根。这个阶段切忌施肥过量或者是距离根部过近，以免造成浆苗。当主蔓长到30厘米左右，植株长出5到6片针叶的时候呢，西瓜进入茎叶快速生长期，需肥量明显增加。这个时候呢，应该以氮肥为主，配合磷钾肥，促进藤蔓健壮生长，扩大同化面积。每亩可以施用腐熟丙肥40到100公斤，加入尿素5到7公斤，过磷酸钙10到15公斤，硫酸钾5公斤。施肥的位置在隐蔓一侧，距离瓜根30到35厘米的地方开沟施入，沟深10厘米左右。施肥以后呢，踏实覆土。这个期间如果氮肥过多，容易导致藤蔓徒长，雌花减少，影响作果。膨瓜期是西瓜需肥量最大的时期，直接决定瓜个大小和产量高低。一般分两次追施，第一次在幼瓜长到鸡蛋大小的时候，以氮钾肥为主，每亩施磷酸二铵15到20公斤，硫酸钾10到15公斤，或者追施高钾复合肥15公斤，促进果实细胞分裂。第二次在瓜长到碗口大小的时候，每亩追施尿素5到7公斤，硫酸钾5到10公斤，满足果实快速膨大对钾素的需求。施肥方式以随水冲施或者是滴灌为佳，避免伤及西瓜茎叶。如果土壤干旱，应该先浇水之后施肥，防止浓肥造成根系损伤。在果实膨大后期，采收前的10到15天，可以适量的追施钾肥，促进糖分积累和转色。但是采收前的7天，应该停止根部施肥，并且适当的控水，以利于糖分浓缩，提升甜度。第三，叶面补肥。叶面施肥是根部追肥的有效补充，具有吸收快、针对性强的特点，尤其是适用于纠正缺素症和满足果实发育后期的特殊营养需求。开花前的7到10天，叶面喷施0.1%到0.2%的硼砂溶液，每隔7天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的提高花粉活力和作果率，减少畸形果。膨瓜期至转色期，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每周一次，连续2到3次，能够增强光合作用，促进果实膨大。如果叶片出现黄化，可以喷施0.2%到0.3%的硫酸亚铁或者是螯合铁溶液，为预防裂瓜增强果皮韧性，可以补充糖醇钙或者是钙镁中量元素肥。叶面喷肥应该避开正午高温时段，选择多云天气的下午4点后进行，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导致叶片灼伤。喷施的时候呢，叶片正反面都要均匀覆盖，注意叶面肥浓度不宜过高，避免肥害。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常见的误区。西瓜对于氯离子极为敏感，施用氯化铵、氯化钾等含氯的化肥的时候呢，会阻碍糖分积累，导致瓜味变淡，口感偏咸，而且呢果实容易腐烂，应该选用硫酸铵、硫酸钾、磷酸二氢钾等流基肥料。夏季追肥呢，应该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减少肥料挥发和根系损伤。小雨前的1小时施肥呢，有利于养分下渗，但是呢，大雨前不宜施肥，以防养分流失。施用尿素以后呢，需要等待5天，让其转化为氨肽氮再浇水，否则容易造成氮素流失。植株长势较弱、叶色较浅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施氮肥；藤蔓徒长则应该减少氮肥，增施磷钾肥。膨瓜期切忌大量追施化肥，否则虽然产量增加，但是含糖量下降，品质降低。整个生育期呢，应该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单次施肥过量。西瓜根系水平分布为主，追肥不宜深施，以10到15厘米浅施为宜。施肥点呢，应该距离植株基部10到15厘米，过近容易伤根，过远呢则利用率低。采用滴灌或者是水肥一体化系统，肥料利用率可以比传统沟施提高30%以上。
西瓜施肥每个环节都需要因时因苗因土制宜，坚持有机肥与化肥配合，大量元素与中微量元素补充，根部追肥与叶面喷肥结合，才能够真正种出瓜形周正、皮薄瓤红、甜度高的优质西瓜。

0: 好，最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盆栽橡皮树的养殖方法。第一，温度。橡皮树喜欢温暖，适宜生长的环境温度范围在15到35度之间。当冬季气温低于5度的时候，橡皮树会进入休眠期，因此呢，要及时的采取保温措施。第二，浇水。橡皮树洗湿要保持土壤一直处于湿润的状态。夏季的时候呢，浇水频率为1天2次。浇水的时候呢，要避开正午最热的时候，其余的时候呢，可以将频率降低为1天1次。第三，光照。橡皮树喜光，除了在夏季正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遮阴，其他的时候呢，要给予植株充足的光照时长。第四，施肥。橡皮树喜肥，尤其是在生长季的时候，要给予它充足的肥料，才能够促进它生长旺盛，叶片颜色浓郁。施肥的时候呢，要遵循薄肥勤施的原则，频率大约为每个月一次，多施加氮肥。第五，换盆。要定期为植株更换盆土，以免出现土壤板结营养不良的现象。对于成年的橡皮树而言呢，大约每2到3年需要换盆一次。换盆的时候呢，要顺便剪除老弱病枯的根部，并为其添加腐殖质和基肥。第六，修剪。要定期为盆栽橡皮树打顶摘心，当橡皮树长到0.6厘米的时候，就要进行打顶了。这样呢，可以促进它萌发新芽和侧枝，使盆栽变得更加的繁茂。在每年春季的时候呢，也要修剪侧枝，促进更多的新芽萌发。第七，病虫害。由于橡皮树的树枝和根部含有硬质橡胶，因此呢，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几乎不会感染病虫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